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1: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4: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5: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6: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5: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7: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8: 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8: 好的，谢谢。
3: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8: 对。
3: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8: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3: 说的特别好
8: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的，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3: 31岁，
8: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3: 哎呦，
8: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任职，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3: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8: 接地气，
3: 越来越接地气。
8: 哎、
3: 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8: 这是、
3: 哦、
8: 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3: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
8: 哎，
3: 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8: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

0: 勤奋，
1: 勤奋，
0: 对，
1: 勤劲儿，
0: 勤劳，
1: 哎，
0: 是吧？质朴，
1: 质朴，
0: 这是他的，这个是吧？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
1: 嗯，
0: 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也就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
1: 嗯，
0: 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0: 这个是为什么呢？
1: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0: 对，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1: 原版，
0: 原版，
1: 哎，原汁原味的。
0: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1: 必须的。
0: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三四首吧。
1: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1: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0: 对
1: 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0: 好，
1: 好。
0: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1: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0: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9腔18调72海，
1: 哎，
0: 咱这个就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1: 对，
0: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1: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0: 对呀、变成流
1: 这么来的。
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这个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搁这块儿，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吧。
1: 得有炕头。
0: 对呀、
1: 得上炕。
0: 对呀、那肯定是，这样呢，就一点一点呢，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9腔18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9州18省，
1: 哦，
0: 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1: 都算闯关东，
0: 都算闯关东，
1: 哎，
0: 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1: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9腔18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1: 所以就像您一开始说的，他接地气呀。
0: 对，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

0: 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1: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是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新教授，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1: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1: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0: 对，
1: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0: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1: 哦，
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
1: 哦，
0: 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
1: 默契越来越强了。
0: 对，
1: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1: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那个咱就唱两句就
0: 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0: 十足，老师。
1: 这个、
0: 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0: 韵味十足、
1: 啊、
0: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1: 啊啊、
0: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
0: 嗯、
1: 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0: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1: 真是
0: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1: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0: 嗯
1: 啊，
0: 咱也不提名了，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1: 对。
0: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1: 就是一个浪。
0: 一个浪。
1: 一个浪。
0: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1: 对。那个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
0: 嗯。
1: 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
0: 嗯、
1: 哦。然后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
0: 嗯。
1: 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0: 哎，对，我们经常听说 这个浪起来叫扭起来。
1: 对啊、哦、一般都是肢体语言。
0: 嗯。
1: 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

0: 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
1: 人
0: 大
1: 少
0: 道、
1: 的地
0: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吧？
1: 儿，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
0: 对，
1: 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0: 对，
1: 容易
0: 口语
1: 唱，
0: 化，
1: 口语化。然
0: 对，
1: 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0: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
1: 对。
0: 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跟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京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
1: 听
0: 情歌
1: 歌，
0: 我
1: 我
0: 的
1: 的
0: 郎？
1: 郎，
0: 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当，滴啦一啦当，滴啦嘚
1: 吹
0: 一
1: 的那
0: 来，
1: 个
0: 滴啦当，这，
1: 唢呐，
0: 对呀，秧歌曲吗？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边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就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的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城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那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现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
0: 哎
1: 结
0: 呀，
1: 合了，
0: 妥了，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郎，当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当当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
0: 又
1: 首
0: 来了。
1: 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
0: 哎呀，
1: 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
0: 对，
1: 歌曲。
0: 有的词呢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边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
0: 都有
1: 能。
0: 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
0: 就是
1: 先。
0: 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

0: 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1: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
0: 嗯，
1: 我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
0: 嗯，
1: 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
0: 嗯，
1: 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的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1: 黑
0: 土
1: 地
0: 音
1: 乐
0: 派，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1: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嘛，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4-5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带博士生，他有30来个博士生，还有5-6十个那个硕士生，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3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0: 黑土地流派，
1: 黑土地
0: 音乐
1: 流
0: 派
1: 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平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0: 大平老师，
1: 对啊，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0: 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热，
1: 对，已经开始了。
0: 对，
1: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0: 各有不同。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1: 对，
0: 嗯，
1: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呐、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
0: 父爱如山啊，
1: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
0: 很浪漫，
1: 对，
0: 很有画面感。
1: 一定有画面感。
0: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1: 对，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 就其中就有这个。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
9: 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4: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5: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2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28: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7: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29: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啊，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对，
0: 嗯，
1: 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回去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哦，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那后来了，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哦，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正好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
0: 嗯，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大，家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岗位的，这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0: 嗯，
1: 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岗位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模仿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
0: 哎，
1: 这个音阶也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1: 它这个六声，
0: 哦，
1: 嗯，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在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羊，别看滩子不再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山青天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咱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是不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1: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1: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0: 嗯，
1: 韩语的也有，
0: 哦，
1: 俄语的还有，
0: 哎呦，
1: 英语的还有，
0: 嗯，
1: 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 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0: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医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1: 多了。
0: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1: 那是太有了。
0: 太有了。那其实。
1: 我不是写歌的。
0: 嗯。
1: 我主要是戏曲。
0: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1: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0: 哎、歌曲
2: 在梦中。
1: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0: 啊，《
1: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0: 那戏曲呢？
1: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0: 嗯，《
1: 铁血女真》，
0: 嗯，
1: 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0: 哎呦，
1: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0: 嗯，
1: 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对
0: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1: 都是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0: 这个太牛了啊、
1: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说这才叫大奖
0: 哦。
1: 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
0: 嗯，
1: 90年、91年的时候。
0: 30多岁的生儿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1: 嗯，
0: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1: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0: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1: 因为
0: 太年轻了，30多，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大奖
1: 啥的，给我们颁奖，
0: 特别的
1: 颁奖的都是，对啊，那个太荣幸了。
0: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1: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0: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1: 那太值得，
0: 太值得了。
1: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0: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1: 对，还有后来那个咱集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浩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这都是大奖。
0: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1: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0: 经常考虑
1: 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0: 哦。
1: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0: 嗯。
1: 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
0: 嗯。
1: 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
0: 嗯。
1: 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飞机啊，那个那小汽车， 最让我拿的那个感觉好的是有一把金壶，
0: 嗯，
1: 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就能
0: 举个
1: 整出啊，举个
0: 就有声了，
1: 整出调来，
0: 啊，
1: 整出调来了，
0: 不光是有声，有调了，啊，
1: 对。另外，文革期间，
0: 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个经常听广播，
0: 哦，
1: 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0: 样板戏。
1: 那时候我们家对样板戏、
0: 嗯，
1: 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
0: 嗯，
1: 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要琢磨，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我们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
0: 嗯，
1: 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
0: 嗯，
1: 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
0: 嗯，
1: 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
0: 嗯，
1: 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0: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要？
1: 这几项都重要，
0: 都重要。那您
1: 没有，
0: 嗯，
1: 就是没有艺术灵感，是吧？你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
0: 嗯，
1: 好像搞不了。
0: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1: 对，
0: 嗯，
1: 这个呢，
0: 通了。
1: 对，实际上很多都是无师自通，
0: 无师自通。
1: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
0: 嗯，
1: 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0: 生活就
1: 每天躺在那，我
0: 灵魂了。
1: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
0: 嗯，
1: 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
0: 嗯，
1: 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说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
0: 嗯，
1: 也就是说，
0: 哦，
1: 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0: 嗯，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乐？
1: 是整个一段呢，他的，
0: 哦，
1: 是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
0: 嗯，
1: 是吧？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拔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
0: 嗯，
1: 这样的是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70-80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
0: 嗯，
1: 这是与生好像剧来的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0: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
1: 嗯，
0: 生命很重要。
1: 对，
0: 我们以前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
0: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顿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1: 对，
0: 啊，
1: 嗯，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那个，留一点节奏，
0: 嗯，
1: 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
0: 嗯，
1: 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先去写，而是攒出来的。
0: 嗯，
1: 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好吧，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0: 嗯，
1: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
0: 嗯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1: 有特色，
0: 哦，
1: 有特色，
0: 哎，
1: 嗯。再有呢，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 表达生活，
0: 嗯，
1: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0: 嗯，
1: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0: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1: 离不开，
0: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您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那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0: 沉呐，
1: 很沉对，我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0: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1: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10是血汗，
0: 要坚持，
1: 哎，对，一定得坚持，
0: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1: 最关键是寂寞，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0: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1: 是
0: 不
1: 是？
0: 是，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

0: 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1: 对，
0: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1: 可以是疗，就是
0: 疗愈，
1: 叫疗愈。
0: 对，
1: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
0: 嗯，
1: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0: 嗯，
1: 一点感觉不。

0: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1: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0: 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0: 综合性的。
1: 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比如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0: 太有期待了。
1: 是
0: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好？
1: 好，
0: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1: 好，
0: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1: 我来唱啊。
0: 那您唱的圆梦。
1: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0: 唱两句
1: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来。

谢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

0: 害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直面群众生存难题，当年饮水工程改写查干湖命运。本周人物为您介绍：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山，坚守品质初心，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品牌。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内蒙古推广光伏加农业零碳乡村模式。本周聚焦：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本周热议：夏季疫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如何防？本周提醒：汛期游玩远离沟谷河道，行车避开涉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2: 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3: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
4: 就跑了吧，没水吧，两边这不都干吗？就捡面子，那我们就烧捡呢。
5: 不是指着打鱼
4: 吗？那时候没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条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不搞副业不行啊，你吃啥喝啥呀？就老想上沟里卖去。
3: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
6: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呀。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尔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3: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干部群众齐上阵，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了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
6: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1: 本周人物，
2: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依托长白山。

0: 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坚守品质初心，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全链条人参产业体系，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2: 李青山董事长亲自参与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的制定，高度重视生产过程当中的质量监控，同时十分注重员工质量意识的培训。通过召开质量分析会，使每位员工认识到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1: 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液领域标杆企业。
3: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亮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今年6月，内蒙古集中落地一批光伏加农业零碳嘎查示范项目，各地完善农光木光互补建设规范，加快光伏大棚、村级分布式屋顶光伏落地，推行板下种植饲草、中药材立体种养模式，依托光伏绿电配套农牧产品零碳加工生产线，同步推进沙地生态修复。项目采用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带动牧民就地务工分红增收，兼顾新能源开发、粮食饲草生产与生态治沙，探索出牧区能源农业生态协同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光伏农业走出一条土地集约低碳增收的乡村绿色发展新路，传统光伏发电亦出现土地闲置，农光互补实现一地两用，光伏板遮光降温适配农作物生长，绿电又降低种养加工用电成本，破解能源与耕地征地矛盾。全国10余城集中发布2026届毕业生帮扶举措，扩大基层岗位投放，推出创业无息贷款、租房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助。人社部门开设线上专场招聘会，精准对接中小企业与应届生，降低青年就业创业成本。稳就业是最大民生，一揽子扶持政策直击应届生求职痛点，拓宽就业创业双向通道。政策精准减负搭桥，既缓解年轻人焦虑，也为市场输送人才，实现青年发展与经济发展双向共赢。2026年前5月，国家投放以旧换新补贴1250亿元，带动家电、汽车、绿色家居消费超8200亿元，惠及1.1亿群众。各地扩大补贴品类，老旧家电、燃油车置换新能源，享受阶梯补贴，同步完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拉动内需，同时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旧换新是兼顾促消费、绿色转型、惠民利民的多重抓手。一方面补贴降低居民换新成本，释放家居汽车更新需求，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拓宽内需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淘汰高能耗老旧产品，完善资源回收循环链条，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4: 本周聚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本周聚焦，一起关注。
5: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6: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5: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4: 本周热议，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
7: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8: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7: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8: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4: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各地正值汛期，应急管理部发出提示，外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查好天气，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行车要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9: 专家提醒，汛期驾车外出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检查车辆雨刷、刹车等状况。经过涉水路段时，如判断水深不到30厘米时，也就是不到半个轮胎的高度，可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急加速。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应果断绕行。当遇到漫水桥、桥面被水淹没，无法判断风险，并且水流冲击力极大时，要果断掉头。
10: 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是断电，如果遇到水位达到了半个车轮，而且呢它还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就要果断弃车。如果车门打不开呢，就可以用破窗器等物品呢砸侧窗的四角，或者是通过天窗呢来进行逃生。
9: 当在山区露营遭遇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时，要牢记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 不去发布灾害风险的地区，不在河滩、沟口等扎营，学会识别危险信号。
11: 河流的流水增加变浑，夹带一些树枝、浮石等漂浮物，上游传来持续轰鸣声，这可能都是灾害即将来临的前兆。要远离河谷，远离沟口，远离山坡，坡脚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不要冒险涉水通过。
9: 此外，住在低层的住户，一旦积水往屋里灌，应立刻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马上往楼房高层或者楼顶转移，绝对不要待在地下室。路上积水时，远离路灯、配电箱，防止触电。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直面群众生存难题，当年引水工程改写查干湖命运。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山，坚守品质初心，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品牌。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内蒙古推广光伏加农业零碳乡村模式。本周聚焦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本周热议夏季疫病从口入，食源性疾病如何防。本周提醒汛期游玩远离沟谷河道，行车避开涉水路段。以上就是今天九七六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卫西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哎，你看这个，说咱们公司马上要大规模裁员，好多部门都得裁一半人呢。
1: 真假的？太崩溃了！我上个月刚转正。
2: 你这是在哪儿都打探呢？消息来源都不太清楚，很可能是谣言。做好自己手头事儿得了，在没确定真实性之前别乱传，整得人心惶惶的。
3: 网络谣言勿轻信，空间清网靠大家。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

0: 接城乡全。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2: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啊，找律师，我们都可以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详细的为大家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诉帮的贾律师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啊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的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们也欢迎贾律师。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来为大家服务哈，迎进这是99线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2: 我这有一个难于启齿的问题啊，就是对男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但是我得跟你们俩说说，帮我想想办法，就是太闹心了。那个我和我媳妇吧，这不这结婚了都五年了，小孩也都三岁了，就是头些日子吧，这孩子就有点毛病，完了手术得需要这个家里亲属吧得献血嘛，现在都是完了这没献血，我就翻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媳妇和她前男友的，他这五年是一直在瞒着我，我呢也就是哎呀，这是省吃俭用的掏尿费养这个孩子，还养这个家，结果呢就成了给别人的背锅侠了、接盘侠了。我这不冤大头吗？我现在是一天都不想过了，就想离婚。但是呢，我就想这离婚得让他赔偿我这五年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我还让他得必须得搬出我买这个房子。贾律师，你看我这个要求能不能达到？真是太险了，忍无可忍。
0: 再问问贾律师。
3: 嗯，陆先生您好啊，
2: 好，
3: 嗯，因为你和那个这个婚内期间的啊，然后你发现这个孩子不是咱们这个自己，不是你亲生的，嗯，那么这属于这个欺诈性的抚养，嗯，那么你现在核心诉求三个诉求，一个是离婚，第二个呢返还这个抚养费，第三个要精神抚慰、精神损害抚慰，就是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然后让他搬进你的房子。这个从法律上呢基本上都能够支持，嗯，因为本身妻子在婚内与他人生育了，说隐瞒你五年了，属于典型的咱们民法典说这个是最存在重大过错的，严重的违背了夫妻的宗旨义务，那么只要你起诉离婚，反正基本上会一次判离啊，不需要等待这个第二次起诉啊或什么的，那么要求你返还这抚养费的问题，因为这孩子你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那么你这五年花的钱就属于他，对你这五年花的钱花在他身上了。啊，对你妻子来说，他们属于这个不当得利，他这个必须得返还。嗯，那，嗯，你这个主张主要是你这个平时的生活费呀、啊，什么奶粉呐、啊、教育啊、医疗啊，这等等这些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呢，只要你有证能举出证据的，都会支持的。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你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儿，嗯，如果这种长期的欺骗，嗯，隐瞒，嗯，这种人格上侮辱，嗯，属于这个重要的精神损害赔偿，重要的这个精神损害，嗯，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嗯，要求这个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也会支持的，嗯，嗯，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数额呢，这个比较合理的数额，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啊。如果房子是你婚前全款房，那么只写你自己的名字了，就属于你个人财产啊。离婚时呢，就是他不能分你的房产，那他必须搬走。但是如果是说你们婚后共同房子，或者有他的名字的，那么因为他有重大过错，那法院会少分给他一部分啊，或少分给他，但是也一定也要分给他一部分。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婚前个人财产的话，你可以组织房子归你，这个没有问题，嗯。
2: 哦，那就是说的，我这个房子就是，如果就是我要全要，还是不太可能吗？
3: 你看这房子什么情况？有没有贷款？
2: 没有，就是我就是婚前我自己的房子，全款买的。
3: 啊，婚前你自己的房子就完全归你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我说的情况是说，你们这个婚后有贷款的情况下，说共同还贷了。啊，是会还贷部分有他一部分。如果是完全是你婚前个人资本啊，你完全自己个人财产，然后婚后有没有加他的名字？如果没他没加他的名字，就是你个人财产。如果说你把他名字加上了，啊，那么因为他有重大过错，法院一般也不会判他啊有这个给他那个一部分的，或者是那个更多啊，只能是说有可能的话给他给，如果给他就给他极少极少的，嗯。
2: 哦，那我就听明白了，贾律师，谢谢您啊。
0: 嗯，好嘞，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大家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问题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是玲玲线上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嗯，我在公司吧干了6年，
0: 嗯，
4: 一直签的都是那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今年呢，合同到期了，公司呢突然说不续签了，他呢只肯给我2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说我平时工作表现一般。我查了劳动法，说满6年该给6个月的补偿金，然后我就找公司了，老板呢直接说爱要不要，不服就去告。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还能拿到钱吗？
0: 嗯，咱们贾律师。
3: 嗯，这位女士您好啊，您说您是在公司干了6年，一直签的都是固定的期限劳动合同，今天合同到期了，啊，公司说不跟咱续签了。公司6年是给2个月补偿，这一个是不对的啊。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是说在这6年当中，您公司您跟自己同家公司一直跟他签合同的，如果是已经签了2次固定期限合同了，啊，2次以上的，那么这次，就应当和您继续签合同，而且签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您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什么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啊，就还没到退休法定退休年龄的，再去续约就应该续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如果是他不同意签啊，也不给你签合同了，更谈不上什么的无固定期限的问题了。那从法律上就属于这个违法解除啊，属于违法解除了啊，不单单是要支付那个6年6个月的这个补偿金，而是要支付这个赔偿金。工作满1年支付2个月的赔偿金，那你工作6年就支付12个月的赔偿金。如果是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是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是直接是那个上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0: 我是先仲裁呢，还是先起诉他呢？
1: 你这样，你可以那个先去那什么，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啊，劳动监察投诉那个，如果劳动监察部门给你处理了，这不省劲儿了吗？啊，可以节省时间。如果劳动监察部门投诉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那个申请仲裁了啊。
0: 嗯，哦哦，那我听明白了，那我加一下咱们微信吧。
2: 您记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大家记好，节目之外呢可以跟苏邦律所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啊。我们将会邀请苏邦律所的我们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我们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哈，这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张女士打进8581-5788线上的张女士。这样咱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朋友啊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我们的热线也是比较繁忙。尤其呢是周六周日我们才有这个法律的节目，我们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还有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还有刑事辩护等呢，这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贾殿军律师哈。那节目之外啊，大家也可以跟苏邦律所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是农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2: 哎，请讲，张先生，有什么问题？
3: 你好，就是我的，我你好，我是吉林省农安的，也是农村的，就是那个村里面。村里面就是收那个身份证，没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他那个用我身份证贷款了，完冒名信我身份证贷款，没经过我允许用我身份证贷款了，在我们村镇上那个农村商业银行贷的款。
2: 你们村上谁收的你的身份证？
3: 村长。
2: 那是他个人去贷款了，还是以村上的这个行为去贷的款？
3: 我打那个征信是。镇上那个信用社贷的话，
2: 哦，哪年贷的知不知道？
3: 头是他那个征信写是2009年。
2: 哦，09年贷的款哈。
3: 对。
2: 那你问没问村上，就是说别人家有没有你这种情况，还是就你一个人贷款了？
3: 这个我不清楚。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
1: 这张先生您好啊，您说你的身份证被村里人收上去了，然后你现在发现说你那个09年的时候那个发征信在你们农村信用社，现在也就是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有一笔贷款是吧？
3: 对对对。
1: 如果是说这个村长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拿你身份证去农商行办贷款了啊，这属于冒用身份，就是属于这个欺诈贷款的行为。那么这个贷款合同来说，就是不是你的自己的这个，不是你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对你来说是无效的。你没有任何的还款义务，在这里边需要什么呢？因为你从贷款上你再看，就是你只是说我当年身份证给人拿去就办贷款了，那你现在要是要起诉，你现在说你有笔贷款，你对你来说，如果是说银行找你要这笔贷款，或者说你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要起诉银行，起诉银行确认这个贷款合同是无效的。因为只拿身份证贷款是肯定是不合规的，贷款必须有本人的签字。必须本人的签字。
3: 那个他这个是贷款是贷了4年才把这个钱还上，造成逾期了这个钱。
1: 造成逾期了，那现在这笔钱那个就是还有欠款，
2: 已经还完了是不是？
3: 对，他这笔
2: 就是因为他还的这个不及

0: 时造成逾期了，然后你征信现在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1: 那阵带了5万块钱呢，这不数字不小。
0: 嗯，你现在是不是就征信出现问题了，你才知道有贷款这事儿啊？
1: 我这不又也是，就是农村这不种地嘛，需要钱嘛，有贷款养殖业，这不完那个银行这不让我打征信嘛，这不采查询有这笔那个这笔那个就是别我们镇上那个银行
0: 就是钱还完了，然后现在就出现在你这征信出现问题了，对吧？贷不了款了。
1: 对呀，我关键他怎么冒用我身份证？
0: 像这种情况下，贾律师他应该怎么办呢？
2: 情况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款也还完了，但是影响你征信了，你可以起诉银行，就确认这个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因为当时你因为当时只拿身份证，没有你本人签字，这合同对你来说是不成立的。你可以起诉确认这个合同无效，最后经过笔迹鉴定，说是这不是你签的，那么这法院判决就是确认这个当年这个贷款合同对你实在说是无效的合同，那么就不会影响你的征信。
1: 那我这个情况下就是他，我这给我就我能不能有啥那个，就是起诉银行的话，那个就成立的话，是我有没有那个就是打官司赢的这钱啥的？
2: 不是钱啥的，因为你这个现在是那个当年就是这个你这个身份证，你自己想象的，可能身份证给谁拿去了，然后直接贷款了，是吧？你这笔款查这笔款，当年这笔款是流向去向去哪儿的？正常的话，如果你贷这款，就到你的账户嘛，完了转到哪里去了？
1: 这钱是镇里边那个商业银行贷的。
0: 张先生，你不要重复说是在哪个银行贷的。当时贷完这个款，是不是先到你的账户了？然后你又给
1: 没有，我都没有账户。
0: 也没到。那刚才咱贾律师说了，你就可以起诉银行。你那意思就是说，起诉银行可不可以要点赔偿？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
0: 他想说可不可以要赔偿？
2: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要赔偿的话，得有那个你得有损失，说给你造成什么实际上损失，间接损失不算啊。如果说你间接损失，说现在就是因为征信有问题，我贷不出款，那这个不能，这个不能算。
1: 他的不是我，不光我一个，我家我妈也有这个。
0: 是张先生，但是没有给您，没有因为说是贷款这个事儿给您造成实际损失，所以说咱没有就是要不出来这个。就是你所谓的多给你点钱或者给你点赔偿这个东西啊，
1: 这不是我一个皇家
0: 是张先生，是这样的，您现在是先解决您的征信问题吗？对不对？
1: 那怎么能把这征信取消呢？
0: 不告诉你了吗？起诉银行，就是没有这笔贷款
2: 无效啊，这笔贷款这个合同无效，对你不成立，那么
0: 对
2: 征信不影响你征信了吗？
0: 对。
1: 那我上银行呗。
0: 您上法院起诉银行，您上银行干嘛呀？
1: 我起诉他，我没有得到啥好处，起诉他没有必要，我只能报警，走那个报警。
0: 张先生，您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您这个贷款的事儿吗？那您要解决征信问题，不止征信问题，不止影响您现在的贷款，以后还有很多的问题，您先得通过法院，走法院这个程序，判定您的这个贷款这合同无效，然后才能解决您征信的问题，咱们得一步一步走嘛，对不对？
1: 行。
0: 不是说你这个人家那啥你就想这管人要点钱，不是这样的啊，张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啊。好嘞，张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您好律师。
0: 有什么问题张女士？
3: 我想咨询一下呀。就是吧，我前年买的期房，但是呢那合同上呢定的呢是12月份交房，结果这开发商是一拖再拖呀，你说直到上个月才通知我收房，你说这都延期1年多了，你说但是他合同上写着什么延期交房是按日期赔付什么1/3的违约金呢，这你说这算下来这不得20000多吗？可我收房的时候啊，开发商说1分钱赔人，违约金也不赔，哎呀，你说还说什么不收房是为自动放弃？哎呀，你说律师啊，这我就先。

0: 金，这个是无效的。收房不影响你索赔，你可以先收房再要钱，这也不冲突。说你就是你，即使你说我不收房，那么也不构成说那个他就咱们就放弃这个是承担要对方违约金这个权利了。所以说你
1: 他
0: 如果
1: 不
0: 根据
1: 给
0: 他不赔
1: 呀。
0: 的，开发商如果不赔的话，你可以这个可以投诉然后起诉
1: 我投诉得怎么投诉啊？
0: 你先，我看是正常的事儿。如果是说这个啊，我感觉像咱们这种情况，你是正常先收房，收房不代表
1: 先
0: 咱
1: 收
0: 放弃违约
1: 房，
0: 金的收完房的前程路演，收房保留相关这个要求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权利，然后咱们可以这个到咱们当地的住建部门去投诉，开发商连续交房的，到住建部门去要求住建部门去督办，向住建局或者让咱们当地房管局提交那个咱们的收贷材料，要求这个业主这个。要求这个开发商赔偿咱们损失，就是按这个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那么，如果是说经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他置之不理，或者结果咱不满意，咱们可以这个直接去你的房屋所在地的法院起诉去，然后呢，要求对方那个判令，要求这个判令开发商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然后也
1: 那
0: 可
1: 我，
0: 以同时主张违约支要求他承担咱们这个这个诉讼费用，
1: 那就是我先那个投诉他，投诉如果要是不给的话，完我再到法院起诉呗。那会不会很麻烦呢？
0: 这个是这样的你先这个先投诉看能不能解决，如果投诉解决不了，就如果是起诉的话，确实需要这个需要整理证据材料啊，还有写诉状啊，对吧？还要去立案呢，然后那个还要去交费用啊、开庭啊，确实是那个比较麻烦。到时候如果是说起诉的话，你可以委托专业的律师帮你办理。然后去把这个事儿全部交给专业的律师，然后你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了。
1: 好，那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
1: 再
2: 到
1: 见。
2: 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稍后呢，咱们先进一段宣传哈，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大家有问题呢，来继续咨询。
3: 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算见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那打官司啊，找律师都可以来素邦。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

0: 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你
0: 好，请讲。
1: 那个，我这个结婚前吧，我自己的钱款买了一个商铺。
0: 嗯。
1: 完了，婚后一直就出租，那就是收了租金嘛。完，我现在吧，我媳妇儿，我们俩这出现的问题，这要走到离婚这步了。完了，现在涉及到这个财产，他说那个商铺租金呢是婚后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分。但是我就寻思，我这商铺是我自个儿结婚前买的，是我个人财产，那这出租这个钱也应该归我自个儿啊，和他也没有啥关系。我寻思，我问问这个贾律师，我现在应该咋办这个事儿？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那冯先生您好啊。对于你这个婚前买这个全款买这个商铺，当然这个商铺本身来说是你自己的个人财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租金，这个租金是那个是否属于婚后的共同财产，这个是分情况来说的。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纯叫什么呢？叫纯被动的收租，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租金就是你媳妇没有参与，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自己呢，也是说交给别人帮你打理的，你自己也没有付出这个多少实际上的这个操多少心，就付出多少精力，这是被动收租的情况下算你个人的财产，如果是说你这个收租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那个你亲自参与了，是帮你去这个找租客啊，或者签合同啊、收租啊，平时可能涉及到这房子维修啊、催要租金呐、啊。那这个时候就属于这个经营性收益了，就是你的经营性收益属于共同财产，或者是说你这个租金你自己那也是，虽然你妻子没有去这个付出精力，但是呢，你为自己为了这个房子平时啊可能投资花了很大的精力，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一般情况就把这个租金收入算作这个共同财产，所以说一般就像这种情况了，如果是你商铺出租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这个审理案件当中啊，一般主流观点都会认为是一种经营性的行为，租金呢一般都倾向于属于共同的财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能证明说这个事就是完全是说你自己也没怎么经营管理，完全是你是依靠他人来帮你经营打理的，那你只是被动的收这些钱租金啊，那么这个钱可能就大概率会把它算成你这个一种那个孳息自然的增值，那么就归你个人所有。否则的话，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你就可能是含这样的经营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来分了，所以这个看你什么情况，
1: 那我这啥吧，那我再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咋办吧。说那完了，我再研究研究。
0: 好嘞，好，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呢，诉邦律师事务所最近接待这个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来打热线咨询有关这个欠钱不还呢、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哈。那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呢，我们蒙受损失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欠条的作用功能。现在啊，诉邦律师事务所啊，也是为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只需添加诉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可以获得了。其实呢，我们也想问问贾律师哈，你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咱们能往外借钱的，一般都是亲戚朋友，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咱们也特别要面子哈，就不好意思打这个欠条，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咱们也问问贾律师。
2: 确实是啊，因为咱们在那个很多借钱的时候都是借给亲戚朋友，都是关系非常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我们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让他打欠条，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就保留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咱们这个转账记录，银行啊、微信呢、支付宝的流水，然后备注上这个借款，如果是你没有备注，那么或者是你即使备注了，咱们也需要呢发个信息，刚才跟他确认一下，比如说通过微信呢或者电话呀跟他确认，然后留好录音，留好相关证据，就是刚才我转给你的多少多少的借款， 问他你是不是，你确认一下是不是收没收到，然后呢就固定下把这个证据留好，就证明了就是你们之间是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这种借贷合意已经有了，这样这个对方已经收到了该笔借款了。如果是说有这个相关的什么利息的，如果对方是承诺给你多少多少利息一样，也要注意保留好这个在微信当中或者是电话当中把这个那个固定好啊，固定相关的证据。如果是说这个前期是我这个前期现在都没有做这些工作，那么现在你钱已经借出去了，那么怎么办？那么接下来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在微信聊天或者短信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那个什么时间借我那个钱，看看什么时候能，我现在有急用啊，什么时候能还我呀？类似这样的这个聊天内容，如果对方就承诺了啊，认可了，那么就也把这个相关双方的这种借贷关系固定下来了已经保存了，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留好了那么这如果是说你们双方在今后的日子里，对他不还款，或者是你们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上面这些这个咱们固定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个对咱们有利的证据
0: 好的，非常感谢贾律师的解答哈。那也再跟大家说一遍哈，想要这份专业的标准欠条模板的听众啊，一定要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是1829456718294567，就能免费领取到了哈，大家都可以存一份备用。那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58185799和858185700。我们来进行这是白山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0: 哎，请讲王女士。
3: 就是他们镇政府，我的问题就是他们镇政府他们租了个房子找我家租卷紧挨着吧，可以说大概也就30米的一地方，建了就是盖了食堂，就是改成了食堂，这个问题合不合理？他到夏天时候我家租卷一开那味儿特别大，他就叫他们镇政府这些开始叫那个畜牧站的来，到后来就叫他们各个科的来，就说我家逐渐味大臭。
0: 王女士啊，
3: 这个之后
0: 我给您捋一下，就是镇政府是什么单位呀？在你们村上建的食堂啊？
3: 就是镇政府的食堂。
0: 镇政府的食堂在你们村上，就是这个宅基地，就是这个咱们村民居住的这个地方房屋这块建的这个食堂是不是啊？
3: 对，它是租的地方。
0: 什么的地方？
3: 这个租的之后。
0: 好，咱们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镇政府在咱们村上建食堂，这个合不合理，对吧？合不合规？
3: 不是，我问的是他挨着我租店合不合理。
0: 王女士，首先您这个猪圈建的就不是应该建的地方，您不能在村上村里面建猪圈呢，这环境污染也不允许啊。
3: 那我必须得告诉你，是我的猪圈建了70-80年了，当时我建的时候
0: 建70-80年了，还是7-8年了？
3: 70-80年了。
0: 一直没有，您听我说，王女士，一直没有环保部门或者是其他部门找您吗？或者是村上没有村民找您吗？
3: 但是他们环保当时是给我们那个地方有一次拆迁，但是他给2号住家拆了，没给我家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家之后是应该是在上世纪大概50-60年代，就是
0: 王女士，咱上世纪50-60年代的事儿也无从考察，咱就说近些年代的事儿，就是您这个猪圈就是建在咱们村民居住的这个房屋里这个地方了，是不是？就建在村屯里了，对吧？
3: 对，
0: 好，咱先说您这个猪圈建违不违规哈，咱问问贾律师。
2: 对，王女士您好啊。就您说的，就我是一个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咱们的猪圈的问题啊。你这个猪圈历史上存在的，不能等于就是说咱们就完全的合规的。但是这个镇政府呢，他也不能乱管，因为你说你家猪圈建了70-80年了，你如果是正常一直正常使用的，属于那个历史遗留这个养殖设施，你不是单纯说你这个不是今天乱建的，但是如果是按照现行的规定。在城镇的居民区或者人口或者人口集中地区的金养区的，在金养区的，那么对于你这个历史的，像刚才你说你家里没拆，对历史存量的，一般呢是不直接强拆，但是可能要求是整改， 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比如说那个采取房屋的措施啊，嗯。

0: 所以说，那个当然，这个现在按照现在环保要求，是镇政府啊、畜牧站，他肯定有权监督你做好这个关于粪污的处理或者减少异味儿，但不能直接，可能不能直接逼你强拆。但是呢，这个你肯定要做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么这还有个镇政府的食堂，他选址呢，如果他选址直接说你是有个猪圈，他把选在这儿了，那他是如果是违规选址的，那他就是这个选址是错误的。因为本身就如果是你这你就我这个猪圈是在先的。猪圈也没有环保部门说我这是违规的，环保部门也没有叫我强拆，只是叫我整改。那你这个猪圈是合理的可以用的，但是餐饮这个食堂必须得远离这个粪坑，比如说猪圈等这污染源。它你如果是仅限制3、4米建这个食堂，那么你家猪圈在先，食堂在后，那么仅隔3、4米，实际上它这个食堂建的是有问题的，它这个我这个选址是有问题的。
1: 但是前提得是你家猪圈得是，合法合规的啊。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像我这个猪圈应该是怎么处理？因为我自己承担，我承担不起，我就是
1: 王女士，因为首先咱不知道您这个猪圈对村屯居民居住有什么影响，然后您这个猪圈到底养了多少猪，所以说你还得根据环保部门对您的这个要求，环保部门对您是咋要求的？
2: 环保部门就是现在就是准许我把那个粪便或那个污。就是尿啊、粪啊都往外处理，他们的意见就是，
0: 是，就是
2: 就像
0: 他们
2: 刚才
0: 你
2: 说
0: 说，
2: 的，就是有粪池子，有所有人往外处理。
0: 是环保要求你这个就做好粪便的粪污的处理，做成无碳化处理，对吧？无臭处理，是吧？
2: 对。
0: 如果是只是让你做成这个处理了，就说明你这个猪圈还允许你养猪的，你还是在这可以养，就是按照环保的要求养多少猪啊，不能超标，然后这个粪污的要求进行一个做出一个适当的处理。那么你现在这也就是说你这个猪圈这个不能影响周边的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那么你这个猪圈这是历史在先的，那么后来这个食堂如果它建在你这旁边的后建的，只离你3、4米远，那是它建选址的问题。如果说他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就因为猪圈在这儿了，影响他了，那不是你的错，
2: 那
0: 你只
2: 就
0: 要达到标准的就可以的。
1: 对，您就把您环保部门对您的要求，这个粪物处理好了就可以了啊。
2: 我能问一句，就是在我猪圈建设之后的所有的居民和影响的所有居民和市场，影响他们的责任不在我，对吗？
0: 不是
2: 我
0: 说影
2: 们
0: 响
2: 达
0: 的
2: 到
0: 责任
2: 环
0: 不在
2: 保
0: 你，
2: 的政策当中的。
0: 你现在是环保部门要求你的，说你要达到这环保的要求啊，你就可以在这继续养，就是按照环保要求继续养这个猪。但是你说达到不这个要求不行，你是因为你毕竟你这个猪圈是在那个在你们村子里面，
1: 王女
2: 我
1: 士，王女士，你听咱贾律师说，
0: 就是即使是说你历史遗留下来这个猪圈，在村子里的猪圈，你也达到环保的要求。如果达不到这环保部门相应的要求，也要搬离的，也要关闭的，要关停，明白？
1: 王女士，你得明白，首先咱们村屯里就是不允许，现在的这个政策规定就不允许去养猪的，是对人家居民这个居住有影响的。但是由于您这个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刚才您不也说了吗？70、80年了，这个可能它一直都有，所以说现在人家环保部门对您的要求就是说没有说让您搬走或者怎么样，让您做好粪污处理，那您必须得是配合去做的，明白了吧？
2: 如果有一天他们让我搬走的时候，
1: 那
2: 那
1: 您
2: 个
1: 就
2: 费用
1: 必
2: 是
1: 须
2: 不
1: 得
2: 是
1: 搬
2: 自
1: 了。
2: 己承担啊？我说所有的那个搬的费用和那中间都是由我自己承担，还是由各个部门帮我承担一部分？
0: 你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个，历史遗留是我在这个建村里面建了猪圈了，现在我是不符合环保要求了，那么你这个，你看你这个，你接下来，你这个养多少猪，说必须我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养猪。那么这个你可以申请。如果说我这个猪圈就是你这个可能没养几头猪，你接下来的话，你我会搬的话，你搬到哪儿去啊？你还得去审批一个养猪场啊，对吧？所以你这个你考虑这要综合考虑这个事儿的。不是你要是说接下来我整个家庭养，整个养殖场，你首先你这个你得批下来之后，说那个政府申请的，说由于我配合政府，然后我这个是在先的，那么给你一定的那个赔偿或者是补偿，
1: 好嘞，王女士，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节目呢还有几。

0: 分钟的时间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王先生。
1: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我这边有一个车，就是网约车，然后租的车，但是我这边就是做抵押了啊，做抵押了，然后之后现在对方报警了，报警了之后，然后警察这边找到我，但是我现在这个车没有办法赎回来，然后现在的话，我想知道，之后的话，如果判的话，会判什么样的罪啊？
0: 嗯，咱们贾律师这种情况。
2: 嗯，你是说你的网约车，然后你这个租的网约车，然后你又做了个抵押，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嗯，你这个啊，车辆如果你赎回来了，嗯，你就算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你现在是谁找你？是网约车公司找你呗？
1: 对，先报警了啊，警察现在找我开始。
2: 那、嗯、你和租车公司签的是网约车租赁合同，你只签了租赁实，没有这个所有权。
1: 对对，
2: 你没有权利去抵押，嗯，你没有权利去抵押的。然后呢，你说那个车是租的，你是没有权处分的，把车拿去抵押了，嗯，无法收回的，嗯，你这个无法收回，你就属于什么呢？嗯，你就属于什么？你这个网约车，说白了，如果说你这个网约车租来的时候，你想我就把这个车拿去，我不是干网约车，我拿去这个去租完了之后，我那个拿笔钱套现的，那你就属于可能涉嫌合同诈骗，啊，合同诈骗罪，
1: 嗯。啊，合同诈骗啊！
2: 嗯，知道了吧？如果说我这个租车，我干网约车的时候干了很长时间了，干了一两年了，突然我想用钱，我就把这给弄出去了。那你可能是这合同诈骗，这可能还值得坏，还值得推销了，还不一定能构成这个犯罪。但如果说你这个整个网约车的时候，就是不是说我要干网约车，我就是网约车租了之后，我直接立马我就抵押去了，那你就危险了，就合同诈骗。嗯，
1: 好，那不是那个诈骗，我这边是开了两年了啊，
2: 开两年了，嗯，开两年了，有可能不可能诈骗，嗯，
1: 哦、啊，那这种的话，如果是还不上车的话，
2: 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嗯，
1: 哦、啊，那这种还不上的话，会被判刑吗？
2: 你承担民事责任呗，
1: 承担民事责任是吧？
2: 就你网约车公司这边你还不上车了，你承担民事责任，赔人家车钱呗。
1: 哦、啊，你们自己拘留是不是？啊。
2: 对，因为合同诈骗必须得是一个非法占有目的的，就是最初你签合同的时候，跟网约车公司我租车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目的，我就想骗人家钱，我就把这车骗了之后，我立马在就给他抵押了，我套现，完我就跑了。你说你我都开两年车，最初签合同的时候，肯定现在无法，不根本不可能推断出来，你就想啊，两年之后我用车抵押，然后我骗钱，对吧？嗯、
1: 对对对
2: 啊。如果给你构成合同诈骗，构成犯罪的话，大概率是够不上啊，但是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嗯。嗯，好的，好，谢谢律师。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贾律师哈。他说我是德惠的，他说我在单位上班已经7年了，但是呢，他说这个单位是个企业哈，一直没给我缴纳社保，我和单位提过很多次了，一直推脱到现在呀。他说这种情况下咋办呢？想问问贾律师。
2: 嗯。像这种情况，因为上班时间比较久了，他7年了，他单位没给咱缴纳社保，一直推脱。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啊、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之后，要求用人单位给咱们缴社保。这种情况，因为不缴社保是严重违法的行为。那么经过之后，如果是说你先投诉之后，这单位还是不给咱缴纳，那么你可能你还需要上那个社保局去投诉了。社保局投诉之后，正常的话，社保局，如果你能证明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单位没缴纳，用社保部门是有义务去通知用人单位啊，提醒用人单位给咱们补缴的。如果社保部门没有履行这个职责，或者经过或者已经通过催缴之后，单位还不补缴的话，那么咱们可以上法院提起诉讼。当然，这个阶段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在单位上7年班了，如果你上社保部门投诉，社保部门说你要是没有劳动关系证明，证明不了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能还是需要咱们先去那个到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跟单位存在7年的劳动关系，先进行一个确劳，然后之后再回头再到那个社保部门进行投诉。嗯。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大家记好，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

0: 呢是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有问题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1: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

0: 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7: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走进磐石市宝山乡，漫山的锦绣海棠硕果盈枝。这座远近闻名的红果之乡，曾经丰产的海棠果，时常面临着低价滞销、残果烂地的一个困境，也让不少的果农犯了愁。而在2016年，90后的青年杨尚尚斌怀揣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助农的初心，毅然告别了城市生活，选择了返乡创业，建立起了果品深加工的生产线与保鲜冷库，成立了钢泉饮品公司。
4: 他以科技赋能产业突破了传统的加工瓶颈，将新鲜的海棠果啊加工为像我们熟悉的果汁、果脯、果酒、果醋多款产品，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条，并且呢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一体化的模式，吸纳当地的村民就近就地就业。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连农带农5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以青春扎根乡土，用实干点亮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去推荐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围绕锦绣海棠富相邻的好做法、好实践与大家进行分享。来，尚斌，跟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杨尚斌，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这里分享我的创业故事。
2: 其实说到这份创业故事，在大四的时候就已经萌生了返乡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先和我们聊一聊，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让自己下定决心选择了返乡创业发展咱们的果品事业呢？
1: 在我大四的时候，就是在2016年左右，也就在这个时期吧，比这再早几个月。同学们都在分享去做些什么呢，做哪项事业呢。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故土难离。想着回家守一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产业，好的资源。我们这个宝山乡呢，红果资源非常好。满山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满山的红果开满山，香味特别好。但就是我每次去采摘的时候呢，跟农户们聊聊天，就是说果品呢，每到丰收的时候它集中上市，卖不上价格。次果尾果呢，它只会烂到地里，没有办法再产生其他的价值。再一个当时的政策呢也是非常好。所有的政策，国家政策就是偏向于农村倾斜。综合这个政策考量，回家的决心，所以说就返乡创业。
0: 我才发现了，大家听没听出来，上面是典型的啥呀？咱总说哈，东北老实小孩儿，又实干又务实又清醒，同时刚才说一句话多让人感动，故土难离呀。90后，你想啊，毕业即返乡，其实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而且上面也说了，特别关注政策，因为这两年围绕返乡创业呀，包括各地来讲，都会推出一系列的特别针对大学生哈，这样的利好的一系列的政策。那么回到家了咋干？刚才你也说了，当地是啥呀？是红果之乡啊，对不对？锦绣海棠尤其出众。在你看来，家乡发展这些果业，包括这些优势和发展的未来方式上，哎，你有哪些计划？你当时是咋想的？
1: 我先说几点我们宝山乡的核心优势吧。我们宝山乡呢，地理位置特别优越，我们磐石是属于半山区丘陵地带，昼夜温差大，纬度适宜，水土特别肥沃。我们山泉的矿泉水，说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娃哈哈厂就站在旁边的位置，水质特别好。当时选址的话就选在了当时宝山乡，因为饮品嘛，离不开水，离不开果。再一个，我们种植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我们宝山乡据县志记载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种植规模也特别大，种植经验也特别丰富。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原料供应特别稳定。再一个，我们这个区位置也特别好，比邻国道，就能快速的辐射到全省。这就是我们这几项核心优势。综合这几项核心优势呢，我们决定返乡创业啊，把厂子建在那里。
2: 说到这个优势，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果品的加工厂来说哈，再为好处这个之多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地理优势也好，还是我们围绕着这份红果的产业发展也好，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也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红果产业发展的一个弊端，就是很多的果农在红果产业销售的过程当中，一是卖不上价，同时围绕着这个残果次果也是白白的浪费。当时回到家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如何做考量，如何做构思，打算用深加工的方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同时让我们的这个好果能卖上更好的一个价格，当时你是怎么来做的？
1: 但是当时返乡初期的话，去走访各个果园和农户，当时的反响呢，感触也特别深。好的品相，好的水果呢集中上市，它就卖不上价格不稳定，受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就是次果尾果利用

0: 率特别低，
1: 嗯，
0: 几乎都烂在地里了，没人去收它，有的直接就当做肥料啊，去放在地里，让它自然的去腐烂了，我看到这一点呢，就感觉家乡，这么好的资源浪费了。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创造出价值？这是最好的，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经过筛选，把好的精品的果，品质较好的精品的果流入到鲜果市场，这样提升它的价值。不好的果，次果、伪果，还可以说是烂伪果。咱们说，这个落地果，就我说的那些次果、伪果。落地果指的是没有腐烂变质的水果啊，可以利用的，但是在鲜果市场上流通不是特别好的水果啊，我们就可以再集中回收起来，去加工出果酒、果醋、果脯等这一系列产品，让它进一步提升它这个附加值，让我的想法就是说，怎么才能让每一颗水果让它产生出它应有的价值。
1: 你看，上面刚才说的这个哈，你想这个是很多的果农哈，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经常去购买，去你会发现还有一些咱们说伪果、次果，其实不是啥坏了的果，比如磕了、碰了、落地果，它邦当掉下来，对不对？它没啥问题，不影响吃，但是呢品相不太好，脸吧一兜10块5块是就卖了，对吧？
2: 对。
1: 但是高附加值它要变成刚才去说果酒、果脯、果醋，那就不一样了。当然啊，你这些都是后话，大家知道吗？他22岁就返乡，毕业就返乡了，毫不犹豫，跟他们其他的同学啊，包括世界那么大，城市那么多，我想去看看，完全不一样。回来的时候也是带引号一脑门官司，因为建了这个康泉饮品加工厂，大家知道在当地去落成，你前期是需要一系列的手续啊、审批啊、申报啊，方方面面。哎，你刚回来那阵儿，跟你之前的生活状态、学习是不是差别挺大的？
0: 落差感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在学校呢，就是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吃饭、睡觉就可以了。但是回来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想点外卖没有？村里边一到晚上就黑天了，你想吃那你就能吃一口泡面就对付了，这样的落差还是有的。再一方面就是说，从工作的一个身份的角度一下就转变过来了，从学生到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这只能说这么说，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身份的转变，就是说需要一段时期去经历、去磨合。因为在创业初期呢，从企业的选址，再到营业执照的申请、项目的审批、发改审批，再加上各种的生产许可一系列的这个手续，当时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上网查吧。现在当时好像也没有豆包，只能上网一点点查啊、一点点看看需要去跑哪个部门去完成这个手续，手续完善了，看看去怎么对接农户，去怎么收果啊，和他签订什么样的合同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披露，本身我也不是说是法律专业的，这个对这个合同也是一遍遍看，一遍遍去审，看看有什么披露。再一个就是说对接这个销售端，这也是比较困难的。整个这一些经历呢，从这个身份来讲都需要去亲力亲为，这个感觉还是怎么说，对于返乡创业来说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去稳定的去沉下心，去镇痛，去稳定去度过这个时期。
1: 听出来了，1天48小时与时间赛跑的人。
3: 我觉得刚才尚斌所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是很多返乡创业青年哈，大家共同这个经过的一段经历，而且对于尚斌来说更不一样，是毕业即返乡。你看，无论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还是我们身上这份责任的一个转变，包括整个在接下来我们去建工厂、跑手续等等等等这些条件等等等等的这些转变，而且刚才上面还介绍了，尤其是跟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想问一下上面，在当年和我们很多种植户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件事儿或遇到哪个困难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到现在也是特别的难忘的，有吗？
0: 确实是有的。当时许多不光是农户、种植户， 不看好我这个创业返乡这段经历，包括身边。

0: 朋友啊，但是不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越是支持吧，这个内心的一个压力它也是越大的。就像那个李子姐说的，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就是说用土话来讲，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的啊，就是说争取到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把时间利用起来，尽快的促成这个项目去落地，去赶紧让它去投产，这是我当时每天都在想的事儿。去和农户沟通呢，他们有的还是比较传统，就是说当年落果我卖果我就能拿到钱，我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你价格变动了，你没法保障我呀。我当时是白伯伯说馅儿了，我去磨合了很长时间才沟通协调对接好这件事儿。这段经历我还是比较难忘的，挨家挨户去走，挨家挨户去磨合去碰，这段经历还是比较难忘的。
1: 所以说一份事业的成功哈，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2: 真的是这样。你看哈，上面这么年轻，今年是他返乡创业的第十年哈，毕业即返乡，十年磨一剑啊。咱们都笑话说这是典型的东北老式小孩，其实是啥呢？内心的这份重情义，包括希望家乡变得更好的这份信念感，在支撑着自己一路。当然啊，就像刚才说的，你说这个果儿它落果儿，我卖我当时就能见着钱，你这个上你那个叫什么生产线，我啥时候能变到线？所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可是呢，还有关关难过关关过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创业初期，那个时候如果沿用传统的工艺来讲，让你这些果品啊，无论在营养上啊，包括刺果的利用率上啊，都会特别的低，而且保质期短，你没有办法形成合格的商品来去售卖，对吧？来去销售，产生它的附加值。这个事儿你当时是咋做，怎么去实践的？
0: 当时就像李子姐说的是，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再加上我本身也不是说做食品农林之类的专业的毕业生，只能沿用到网上去查，去看看他们一些土方法古法，去试验每一次的这个产品，去记录它这个参数，看看它怎么个变化，变化到什么样的口感才是最好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创业初期最面临的这个困难。到后期之后呢，这个困难也被我们当地政府也发现了啊。看看我们当地的一个企业执行人把我们上报的这个问题，看看怎么才能延长这个产品的保质期，鲜果的这个利用率怎么才能提高上去，也积极的帮我对接了我们这个高校，看看有没有就是说专业的这个食品学院的团队来去为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几乎是每年都会来到我们这个就是食品学院的这个团队，还有老师专家呀，都去到我们那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果酒发酵这一个酒曲酵母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市面上很少有海棠果酿造的果酒，几乎是没有。当时我们这个技术团队也是不是特别成熟，在这个果酒这个酒曲试验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会造成了这个时间成本呐、经济成本呐极大的浪费，间接的提高了我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到后期呢，有了这个我们当地政府这个介入，积极帮我对接高校，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这个事儿。我应该说是我们率先了推出了。吉林省率先推出了这个海棠果酒这一项产品，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果酒果醋，今天上边你给大家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个是富农兴农的产品哈。来，那个上边拿起来，这个酒，这个是果醋啊？
0: 这是果醋
2: 啊，
0: 这就是市面上很少见的这个海棠果酿造的果醋。因为我们的海棠，我们宝山乡的海棠果呢，它这个因为地理位 优势和味不一样，它生长于半山区，它这个果糖啊、果胶、果酶啊，远高于这个普通苹果的那个它的含量。
2: 嗯，
0: 所以说酿造出来的这个果醋，它偏甜于普通果醋，越酸一点普通的那个苹果醋，口感更好，更柔和，
1: 更容易被我们很多消费者去接受哈。
0: 对，
1: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我记得第一次喝这个苹果醋的时候，哎呦，喝完那表
2: 过去
1: 那表情感觉哇酸哇酸的那种感觉。但是咱们这海棠果醋就稍显不一样了。
0: 对，就是说，还是说那个这个我们的多轮实验嘛，经过了多轮磨合，把它，口感，配比成一个比较适中、比较可入口，微甜、微甜一点、微酸一点那种口感的海棠果果醋。
2: 但是最让人欣喜是啥？大家可知道啊？这个是咱们当地的特产，所以说围绕着咱家门口的这个特产来去兴企业，那还有这比这个更让人期待的事儿吗？
1: 还有一个产品也请这个尚斌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看是锦绣海棠果的果脯是吧？
0: 这是锦绣海棠的果脯，市面上也很少见这个海棠果的这个果脯。
2: 对，苹果啊什么这样的多。
0: 这个产品也是我非常有信心的一款产品，因为我这一小袋果脯是用一半的鸡心果去做的，一个鸡说白了就是一个鸡心果就能分成两个小袋。如果要是说，产量要是说上去的情况下，它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刺果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果脯制作的时候是要去皮去核的，被霜打过的那个海棠果呢，它这个表皮它会产生疤痕，不好看，流入鲜果市场它不好流，做成果脯呢就会完美的解决了这个事儿啊。这两款产品呢是我们磐石的这个千堂系列的产品。我在这儿多说一句，
2: 千堂系列，对，
0: 我们磐石千堂系列呢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给我们认证的。所谓千堂呢，就是说磐石有大大小小的堂坝1000座以上，就是基于这种地理环境呢，形成了千堂稻、千堂榆、千堂锦绣海棠，还有那个大榛子，这么四类的比较有特色的磐石的农产品，统称为磐石这个千堂系列农产品。我也非常荣幸的参与到了这个千堂系列的锦绣海棠这个加工范围之内。就是说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县域的这个公共品牌，更好的赋能我们这个产品，推广这个乡村的这个农副产品走向这个更远的地方。
1: 你看刚才尚斌在给我们介绍这两款产品的过程当中，满脸都是骄傲的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尚斌的这份骄傲，也同样是围绕着我们县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县域的一个骄傲。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返乡创业，通过我们返回家乡的这份责任感，包括我们对家乡的这份情怀，让我们的锦绣海棠成为了富相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致富果。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围绕着锦绣海棠富相邻的好做法、好实践，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是来自一份青春的答卷。哎呀，我们说六月哈，闪亮的青春，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在毕业完了之后想自己的下一步，无论是考学还是找工作。今天啊，来自九零后的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负责人杨尚斌，其实也给出了大家一份来自青春的答案。上面石头我们说了，围绕宝山乡的锦绣海棠怎么样精深加工，也做出了他的文章。当然返乡啊，得务实肯干，得不同的得将这份精深加工实实在在的扎下去。也问问上宾，眼下围绕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一体化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而且呢还推出了一个保底价收购、种植技术指导，这些对于当地连农带农促民增收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上宾给我们分享分享。
19: 基于这套模式呢，我可以分为上下两个端游去说。上端呢就是种植端，目前我们有自有的有机种植基地有35公顷，就利用我们这个有机基地为模板，去指导农户去种植、去收果，这样呢去与他们签订的签订收购协议，收回来的果呢有保障。我们在这个也在农业我们当地的农业部门牵头成立一个果树协会，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说为他们免费的这个技术指导，修剪果树果枝、修剪那个果树枝这些东西，去那个对他们这个线下培训，对这个果品这个品质有一个进一步保障，也是间接的对于我们这个原料也是有一个保障。下游端呢，也是我们也是在这个提升这个生产线的前提下，完善这个果品的分级，把好的还是像之前说的，把这个好的果品呢去鲜果销售，把那个稍微次点的次果

0: 我呢，去，它净身加工，这样一个良性的这个一个循环，然后再反哺到我们这个种植基地上面，让它这个种植端良好，生产端才能良好，销售端也能良好。
1: 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过程，围绕着上下端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我们很多的种植户来说，哈，近些年的时间，对于他们来种植锦绣海棠，也树立了很大的一份信心呢？
0: 确实，就是说，在宝山乡，我们自有的有机种植面积，我们是最开始是说先建立的。有机的话，有机果园需要三年的这个时期去那个去种植，因为它的土壤需要转化，转化期需要3年，第4年才能让你就是说有机认证才能下来。在我们做到第5年的时候，哎，有的这个果农就看到这个，有机鲜果，哎，卖的价格就是比普通鲜果它就贵，间接的树立了这个榜样，看到了这个，属于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吃过了啊，就跟风，就现在我们全乡的有机种植面积，除了我之外，应该是说已快突破100公顷了。
2: 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积极的一个带动，因为大家去看到了富民增收的产业兴旺的一个底气在哪儿，只有大家。普奔心思，咱们一起哈，把这个有机认证也好，这个资质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才能够向市场表现，向咱们的消费啊，这个人群哈，更好地去要自己的一个议价权。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看今天去介绍了两款哈，咱们来自这个锦绣海棠的一个两款明星产品，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果酒，还有咱们的这个果脯，果醋。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围绕这个锦绣海棠，还有很多的一个市场表现的产品，果酒啊，果汁。其实你们现在的整个的生产规模，包括品类与市场表现认可度咋样，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经过这个10年的这个创业时期来说吧，目前我们有目前的生产线呢，大概是在2300平左右，冷库呢，保鲜冷库呢是在6000粒左右，完全能满足我们当地的这个鲜果这个储存需求。我的想法就是说，让这个鲜果错峰销售，秋储春销，这个模式抵御这个集中上市这个价格冲击。目前来说，这个销售模式还逐步的在打开，一部分这个果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峰销售着急变现嘛，我也是在积极的引导他们去看看能不能放在冷库里储存一段期间，春节前后去销售，这样价格会翻一倍啊！我也是在积极去引导去做这件事儿，我也是然后呢，这产品呢，我也是覆盖了这个休闲食品、饮品和酿造这个酒类这三大类，去完善它这个产业、这个产品、这个产业链儿，让它这个，现在这个这几条生产线呢，现在已经全部量产。从市场反馈来说的话，目前这个发酵类食品还是属于占主流的，因为大家对
2: 发酵
0: 健
2: 类，
0: 康这一项食品越来越关注了。我这几款产品呢，完全都是没有添加的，完全就是零添加，就是天然的这个好产品。
2: 宝山乡的味道，
0: 宝山乡的味道，就是说，像用老话来说，就是说能喝到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到这山上的野果的味道啊，尤其是我的果脯，这是纯零添加，完全这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产品。从市场这个反馈来说呢，果脯这个持续增长力呢，还是我比较有信心的，抵御这个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强的。
2: 现在休闲零食的市场非常的广。
1: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哈，不仅仅是我，像李子，可能平时在家没事儿的时候都需要这个零食的这些充饥和饱 腹，当然
2: 对。
1: 也给了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幸福感。你看刚才尚斌围绕着这10年的创业和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如今呢，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线的这个规模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品类上，都是不断的在丰富。当然，创业10年，其实对于一个 毕业及创业的这个返乡创业青年来说，这些困难可能都是我们在脑海当中的一份印记。当然这十年的成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包括家乡的这份支持，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家人的支持还是最大的，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啊，让我有了后顾之忧，包括在经历了过漫长的创业期间之后呢，越来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你认真踏实做事儿，让别人你自己有信心，让别人看到你对这件事儿有信心，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别人对你有信心之后呢，你有困难了，大家都会去帮助你。就像我所在的这个乡镇这些领导，这10年间我经历了这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也经历了几任，他们每次下乡有机会都去到我那儿去坐一坐，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呐、就是用工上有没有需求啊，都每次就是下乡几乎都会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也还有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磐石市的那个市委书记，有一次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市委书记就对我说："我现在就是说到超市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就看国醋，就已经成为习惯了。看看别人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建议，回头我再反馈给你，让你这个产品，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丰富的地方，去完善的地方，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书记能对我这事儿特别上心，我也是特别感动。
1: 哎，我算发现了哈，为了让一个企业成长越来越好，杨尚斌身边的朋友伙伴没少吃醋啊，对吧？而且你看，真的，我不就开玩笑，我们说哈，这是典型的东北老式小孩，就是说着说着自己那点苦没咋地呢，说着别人对自己的这份恩情也好，这份帮助也好，内心是满眼的感激
0: 对
1: 哈，
0: 呀，
1: 真的是这样，打心眼里的谢谢大家。但是尚斌真的是一个好孩子，你看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还有说这小伙子真厉害，这个是发自真诚的，而且这是一个懂感恩的年轻人。现在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了，10年磨一剑啊，尚斌很不容易。现在啊，在带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好像50多户，连农带农500多户啊，是吧？尚斌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方面，促农增收、用工、代工，你们是咋做的？
0: 我们公司呢，在2016年成立，2019年被评为吉林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2021年呢，被评为吉林市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去年呢，我们公司被评为的这个吉林省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连农带农，带动这个农户增收，尤其是带动这个本地的就近就业。征收支付，带动他们的就业岗位，从我们的这个生产车间、物流仓库、直播基地都能吸纳一部分这个我们这个我最优先的就是说吸纳我们这个就近就业的这个岗位，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扶贫车间，扶贫岗位现在有3个，就是为这个老弱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岗位吧，让他那个有一些收入。这就是我们这个作为龙头企业，在岗位上增收上面做出的这个应该做的这个贡献。在这个连农带农方面呢，我们企业还是说以自身的这个基地为基础，带动这个农户去让他们去有积极性、去规模化、去规范化去种植，然后去集中去收储他们这个比较满足我们企业要求的果品，然后去加工，再提升这个附加值，然后良性的一个循环，然后带动这个农户增收致富。
2: 是的，其实说到这份龙头企业，它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呢，就是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户树立起种植的信心，同时围绕着当地的这些就近就地就业的一些我们的家乡人哈，给大家带来更多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龙头企业的这份带动，在咱们的车间不仅有生产车间、加工车间，还有直播带货的一个这个场景车间。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到的企业不仅仅有这个线下的销售，线上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全新方式。那现在围绕咱们的企业搭上了电商、直播带货的快车，进入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县域的公用品牌哈，来拓展我们的销路。在这些方面，我们企业在近些年围绕着新媒体的方向销售，我们有哪些新的尝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了吗？
0: 现在说直播电商的话，属于一个主流的这个销售方式。这个对于这个直播销售的话，是企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改变吧，说从以前的这个传统的线下销售啦，实体超市啦，市场扩展了，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改变。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是在逐步的向这个直播电商去过渡，直播电商这个有还是说有这个两大好处吧，就是说让我们这个鲜果更好，就是说销售半径拉长了，从原来的省内销售或者是说到边销售直接拉长到全国了，就是通过这个电商直播。再一个就是说反馈的特别快，像我们这个产品通过电商销售的话能得到及时的这个产品反馈，从口感了包装上面得到反馈之后，我们会去尽快的去升级去改变，让它快速的去适应这个市场。这就是这个是品牌和这个销量双重的收益。
1: 线上线下齐同步，让锦绣海棠全国驰名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念感哈，咱们一定是无往不胜。当然，很值得提的今年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哈，年纪轻轻毕业即返乡，十年磨一剑，就干一个事儿，宝山乡的锦绣海棠，让全国人甚至让更多国际友人吃到哈，这么好吃的一个海棠果，一边经营企业，一边来去助力乡亲们致富。而且呢，上边以这两年也是持续的不断的成长为家乡的基层的这个代表，对吧？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为更多的百姓发声，返乡十年了，上边有没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感慨或者体会呀？
0: 返乡这十年呢，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返乡创业去经商做买卖这个初心了，更多的是从这个像是说从一个学生向一到这个龙头企业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内心的感触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非常庆幸吧，十年前的自己能够下定决心造就了现在十年后的我有这样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常大的历练。作为这个基层的代表呢，我也这个积极履职。在今年我提出的议案呢，就是说怎么让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和我们这个红色那个名城去怎么去联动，去怎么去打造更好的去打造这个 IP 共有 IP。 我在这多说一嘴，就是我们这个磐石是抗日联军的这个创建地，第一支抗日联军的创建地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天堂磐石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和我们这个红色名城去联动，去更好的这个提升这个品牌，带动这个农产品走出去。
1: 好样的。
2: 对，十年返乡，我觉得对于这个上面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点。当然六月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就是又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间哈。因为上边是毕业即返乡，也想问一下上边，想对今年毕业的学子来说，或者是接下来毕业的学子来说，对于他们未来的创业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想法吗？和大家共勉一下。
1: 对，给弟弟妹妹们一些指导。
0: 首先最重要的是立足本地资源，其次是一定要是耐得住寂寞，扎根下去，沉住心，选好这个资源，对接好资源，只要自己对这项事业有信心，别人才会对你这项事业才会有信心，对你提供更大的帮助。你自己要是说对这件事儿没有信心，走偏了路，那别人对你这个你再寄予对别人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是不是特别现实的。
1: 你这几
2: 条有初心有信心，
1: 哎，你这几条真的不光是年轻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首先就是一定要默默扎根，还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哈，一定要自己耐得住寂寞，默默扎根，然后到时候就会发光。那么下一步呢，围绕就刚才去说，我觉得你这个 IP 联名的打造让我们也充满了期待，而且围绕下一步锦绣海棠，你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是不是？
0: 对，
1: 上面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下一步呢，我会继续这个，升级吧，升级我这个生产线，让它这个更好，提高它的这个生产效率，让它这个更能适应这个市场这个价格这个影响。因为毕竟说是慢慢，我要是从这个线下 步入到电商直播这个、嗯、这个平台上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透明，价格优势才能这个体现出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优势。
2: 嗯，

0: 针对下针对于我们这些产品呢，我会继续的研发啊，升级他们这些包装，让他们更快的适应这个市场。下一步我还会看看去怎么去对这个果渣的二次利用啊，去看看，这是我今年下半年比较重点的这个去研究的这个方向。果渣的二次利用呢，就相当于就是果鲜果榨汁儿之后，看看这个剩下的果渣去怎么能利用。我看是去做成果泥呀、啊，还是去做果酱啊？去哪个方向去好？去好发展？去这个去生产这个产品，让这个果这个剩余价值进一步去利用起来。
1: 守初心，树信心，返乡创业，扎根乡土。今天呢，我们来自磐石市宝山乡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作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十年磨一剑，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式的一个分享。同时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也在这个产业发展当中树立了很多的信心，不，当然围绕着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说，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规划和我们的一个计划哈。
2: 我们也希望这些闪闪发光的年轻人带着返乡创业的这份干劲儿，未来在助力家乡的发展上有更多的可能性，连农带农之下，也让吉林乡村振兴的产业事业发展有更大的一个作为。谢谢尚斌今天做个乡村推荐官，带给我们的这份好分享好实践。那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工。

0: 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嘿，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你还是心明亮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人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晚上的5点半和大银子一起守候在电波中，和大银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今天呢，咱们还是一样，有2部热线电话已经在线上了。咱们话不多说，先来接听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2号线。喂，你好。喂，你好，刘姐。
1: 哎，好，好，
0: 哎，刘姐在
1: 呢。
0: 啊，今天咱准备唱点啥？
1: 啊，我唱秀云间吧。
0: 行，那咱准备好就随时开始，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在等线。
1: 哎，好，
0: 嗯，好，
1: 这就开唱吧。
0: 开始。
1: 一更里秀云间呐，云间。上秀照那个张金瑞呀，下秀照崔莺莺，情郎啊，小小的红娘，又把信儿来通啊，哎呀，哎呦呦呦，我说那个情郎哥啊，小小的红娘。又把信儿来通啊，哎呀，二更里绣云间呐，云间绣正南，上绣着那个吕布啊，下绣着美貂蝉，董情郎啊，董做这老贼。偷眼儿来管呐，哎呀，哎呦呦呦，我说那个情郎哥啊，董卓的老贼，偷眼儿来管呐，哎呀，三更里绣云间呐。云间绣正西，上绣着那个马国母，下绣着伍子胥。情郎啊，怀抱着幼主双婵姨呀，哎呦呦呦，我说那个三哥啊，怀抱幼主那是床禅衣呀，哎呦，五更里绣云间呐，四更里绣云呐，绣在正北，上绣着那个，上绣着那个呀，咋整唱差了呢？五更绣云间呐，绣在正北，上绣着那个，咋整的唱忘了呢？四更里绣云间呐，绣在正北，上绣着那个秦琼啊，下绣着胡敬德，情郎啊，拔地罗成，长得真美呀，哎呦，我说那个情郎哥啊，拔地罗成，长得真美呀，五更里绣云间呐，绣在正中央，上绣着那个，上绣着那个刘高啊，下绣着李三娘，情郎啊，磨坊啊，缠声，他儿咬七郎啊，哎呀， 哎呦呦呦，我说那个情郎哥啊，磨坊产生他儿要妻郎啊啊哎哎哎哎呦，献丑了，大家没唱好。
0: 并没有啊，刘姐，你这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你有点紧张，还是忘词儿啊？
1: 忘词儿了，
0: 忘词儿了，是不是？嗯呐，那
1: 哎、对，
0: 嗯呐，没事的，忘词儿了，咱下次再来唱的时候，咱就把这块更记忆深刻一点，咱下次就不忘了。嗯，
1: 岁数大了，都77岁了，这记性不好，忘性好啊。
0: 妈呀，别说你了，你就说俺们现在这30来岁，那记性能好不到哪儿去？所以特别理解啊。那行，刘姐，然后下次没事的时候再接着来唱啊。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哎，那跟您说再见了，刘姐。
1: 啊，再见了，
0: 嗯，拜拜。那咱接下来直接接听3号线的杨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大莹子，你好。
0: 哎，今天咱准备唱点啥呢？
2: 信号怎么样？可以吧？
0: 哎，信号很好。
2: 嗯嗯，我今天想唱一段苦戏皇后郑桂云老师的小帽探情郎。
0: 哦，好的好的，那咱准备好了，咱就随时开始。
2: 唱的不好，需要大莹子品评原谅。
0: 哎呦，那可真是，你这客气了，咱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开心，唱的开心比啥都重要。
2: 嗯，
0: 好，那咱准备好就随时开始。
2: 那你现在开始唱啊。姐儿啊，房中啊，泪滔滔啊，却怎么情郎哥，你怎么又来了？你竟跟小妹天熬早啊，嗯哎呀呀呀，从此往后你可别来了啊！情郎啊，闻听啊，青梅她说了一遍呐、啊。无精的打彩礼回了家乡啊，一场大病病在了床啊，嗯哎呀呀呀，捎个书信让他瞧瞧郎啊，姐儿啊，房中啊，泪汪汪啊，忽听那情郎哥有病病在床，捎信儿带信儿让我瞧情郎啊，嗯哎呀呀呀，捎信儿带信儿让我瞧情郎啊，回身儿啊，打开呀，妙金柜呀，拿出了银子钱呐，整5双啊，买点礼物瞧看我的郎啊，嗯哎呀呀呀，买点礼物瞧看我的郎啊，买上啊1块呀，青色玫瑰饼啊，再买上1块啊，1块闽江啊，汗巾包上几块冰糖啊，嗯哎呀呀呀，汗巾包上几块冰糖啊，光明啊，大道啊，我不走啊，横龙的就把露水淌啊，探狼背着爹和娘啊，嗯哎呀呀呀，探狼背着 爹和娘啊，航行啊，正走啊，来得好快呀、啊，远远望见情郎哥的房，急忙进去瞧看我的郎啊，嗯哎呀呀呀，急忙进去瞧看我的郎啊，用手啊掀开呀红绫被呀，情郎哥似火烧身脉发慌啊，倒叫小奴没了主张啊，嗯哎呀呀呀，倒叫小奴没有主张啊，情郎啊你饿了吃块青紫玫瑰饼啊，嘴里没味你吃块闽江啊，嗓子干渴含块冰糖啊，嗯哎呀呀呀，嗓子干渴你含块冰糖啊，情郎 啊一见呐、啊，我的那情没到啊，不由这两眼雨泪汪汪啊，叫声妹妹听衷肠啊，嗯哎呀呀呀，八成小命这回要见阎王啊，情郎啊有病啊，只管好好的养啊，死了那小命也算白大肠啊，哎呀我说我的郎啊，啊哎呀哎呀我说我的郎啊，情郎啊情郎啊，我要是死了你可别守寡呀，年轻轻守了寡该有多冤枉啊，找个小伙崇拜夫郎啊，嗯哎呀呀呀，东庄的二狗比我强啊，情郎啊只管把宽心放啊，你若是死了我不能再陪郎啊，宁可一辈子守空房啊，嗯哎呀呀呀，要宁可一辈子守着空房啊，情郎啊你死了不能给你带孝啊，做一双小白鞋贵格里长啊，三更半夜穿在脚上啊，嗯哎呀呀呀，三更半夜我穿在脚上啊，社会人讲究，情郎啊你死了不能给你烧纸啊，十字路口了上几张啊，表表夫妻那点情长啊，嗯哎呀呀呀，表表夫妻这点情长啊，情郎啊你若是有个好玉带呀，想的我不能活在人世上啊，不是自尽我就去悬梁啊，哎呀妈真够意思，嗯哎呀呀呀，阴曹地府去会我的郎啊，情郎啊闻听啊我就心高兴啊，霎时病好离了牙床啊，咱们二人崇拜花堂啊，嗯哎呀呀呀，再请各位吃喜汤。

0: 哦，大营的见笑了，大营的，没错。
1: 你这谦虚了，这唱的不挺好的吗？就先给自己埋个伏笔，然后到时候唱的挺好的，就觉得嗯哈，好像还没有说是啊、就是唱的不好，挺好的。
0: 今天吧，有点声带，有点心跳，有点紧张。
1: 紧张啥？你这就刚开始给自己压力整太大了。
0: 我也算是你们的老朋友了，玲玲，但是还是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是紧张很正常，紧张说明啥呢？就是正常来说，紧张就是说明您还没准备好，就是没准备的太充分。没事的，一回生二回熟。这回呢，唱完之后，下次咱还唱这个，再唱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放松了。
0: 那个、
1: 都有这个过程。
0: 赢了，我可以点出戏吗？
1: 可以呀，可以呀，我来搜一搜看看。您说。
0: 你要是假如要是有的话，可以给我找一找那个毛素芬唱的《猪八戒醉酒》这出戏有吗？
1: 猪八戒醉酒，看一下啊。
0: 哎，要是如果说这出戏找不到的话，就是找一找、这个
1: 啊。有的，有的是冯丽老师和毛淑森老师演唱的《猪八戒醉酒》。
0: 哦，哎，就是要时间要是有限的话，就放一小段就行。
1: 啊，这个没问题，这30分钟我下半时段能给您放完。还有没有其他想听的了？还能再放一个小段儿。
0: 还能再放一个小段儿，就是放一段儿。我非常想听，就是放风筝。
1: 放风筝，看一下有没有啊？啊，这个是郭旺老师和周京老师演唱的，是吧？
0: 哎，可以
1: ，好，没问题。您这些全有。
0: 嗯，可以。
1: 啊、嗯、啊，还有没有想听的啦？
0: 嗯，那么下次想好了再
1: 行。您随时想好了，您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如果要是说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那个群里留言。然后，如果我们有的话，
0: 那个、
1: 都可以给您发。
0: 我不是智能手机，我是老年手机、
1: 啊。好，那没问题。那您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里面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就可以。
0: 哎，好的，
1: 好的，
0: 谢谢您，大影子。
1: 哎，客气，那好嘞，拜拜。
0: 拜拜。
1: 我看到线上还有在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再接听热线电话了，但是如果大家还有想唱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周六和周日晚上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7-5700-8587-8157-88-5799都是可以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因为刚才出门的时候呢天气又在变化，因为昨天是个大晴天，而且天气真的太好了，已经热到我整个人发油了。因为昨天呢台里有一个活动是什么走6000步，我真的出去跟人家去走了6000步，从早晨8点到了现场9点开始走，我一直走到了10点多吧，走了一个多小时，真的整个人觉得神清气爽。就是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你走起来你就会发现真的很轻松。你走路的过程中你会忘记所有的自己的烦心事儿，就专注于走路和看风景。而且我们去的是南湖的湿地公园，那儿环境怎么这么好，我是第一次去啊，有湖，然后有山有水，真的特别适合大家周末去放空自己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所以说啊，也是建议大家现在天气好了，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啊、感受一下阳光的普照，去吸收一下阳气。说是什么晒背呀，还有什么什么这是用阳光去晒一晒身体，其实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呢，昨天是艳阳高照，今天呢就有一点小雨淅淅沥沥了。最近的天气情况也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呢也在要发生。跟大家先说天气情况啊，今后4天呢，吉林省雨水频繁，特别是头和尾的两场雨降水范围很广，几乎遍及了全省，降水有中雨，而雷阵雨覆盖范围更广。所以说啊，这个刚刚开始的夏天，这个雨就已经洋洋洒洒淅淅沥沥的下起来了。大家伙出门还是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备好雨具。如果说您出门比较早或者回家比较晚的话，建议您带一套自己的小外套放在车里，或者是自己放在包里， 你。确实啊，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是凉飕飕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西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区有中雨。三十号夜间到一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温度情况啊，今后四天呢，全省气温走势平稳有序，配合着降雨，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摄氏度，22度平均气温的夏天还是很舒适的。那具体来看一下，28号到30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以稳定在27-28摄氏度左右。7月1号开始呢，白天各地气温会略有下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6-27摄氏度左右。仅有的两个最高气温触及30摄氏度的时间呢，是30号白天的松原和7月1号白天的白城。夜间气温也很稳定啊，28号到30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大多是在18-19摄氏度。所以说呢，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伙呢都可以在凉爽的夏天中度过一个甜美的梦乡。

哦，对了，好像明天是是有考试，是不是？啊，考试是6月27号、28号、29号。哎，那今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睁眼的爱是心里爱呀，
2: 能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赞。哎，我突然反应过来啊，我好像刚开始五点半的那段开头我都没说我是谁呀。行吧，我是谁也不重要，大家伙就是愿意听二人转愿意唱二人转的都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啊。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六周日晚上的五点半到七点。五点半到七点咱们都干嘛呢？五点半到六点呢是大家如果要是有想唱二人转的都可以跟大莹子取得联系，咱们在节目中呢就一唱为快。那六点到七点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大段赏析的时间了，因为呢这个大段吧它至少一个小时的大段它听的才得劲儿，而且呢咱这个频率啊，咱这个节目就是大段中间绝对不能让它添广告。哎，我不能听到兴头上了突然给你来段下一段更精彩，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大家伙呢如果有喜欢二人转的都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二人转斗秀场，那您身边有人想唱二人转的都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今天下半时段呢给大家安排的是猪八戒醉酒和放风筝，时长呢可能会有一点短，所以大莹子呢也给大家稍微准备了一个小段儿。我们今天听一个这个猪八戒系列吧，猪八戒拱地儿，但这个猪八戒拱地儿可能是放不完，所以说呢大家伙就先听个尽兴吧，前边的听个尽兴，猪八戒拱地儿咱就听个热闹，行不行？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因为吧咱时长有限，就一个小时，我要都给你们放完了，下一个那个我就不用干了。行吧，那咱就话不多说，咱马上来欣赏。

我撅嘴帮腮满心不高兴，嘟嘟囔囔我爬嘴烹饪，喊你呆呆只把沙僧瞪，耷拉个大耳朵半天才吭声啊！人家是好心好意去探路，是地你冤枉好人说话。

0: 哦，往后你少管闲事情啊。
1: 一句话气的沙僧低声直蹦，师父你往教训不算情啊，把金

两大缺点记心中，师父跟前发下誓，今天我吐口吐沫都是钉啊，从今往后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他就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是绑在树上喂苍蝇，那个耗子拱是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

0: 我转眼行走几十里，
1: 我偷偷摸摸紧跟踪啊。
0: 八戒我边走边把誓言背诵，免得遇事。

0: 有个
1: 四合院，
0: 房门上如意酒家，
1: 如意酒家四个大字写的成啊，
0: 八戒我一见嘿嘿心高兴啊，前去问问啊店主公啊，一块石头把脚碰啊，这一下闹了我个倒栽葱啊，不能一下忙站起我嘟嘟囔囔嘴没停，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是见好吃的就张口，是遇到美女就动情啊，不对，慢张口是不动情，不动情啊不动情，不不不不害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店家
1: 嚯

添麻烦，这好说不好听啊，只盼他长得比我丑，是满脸都是麻子坑，那没有鼻子，单下眼，是大嘴，长得像个黑窟窿啊。

0: 所周知叫唐僧啊。
1: 朕没说师父你呀，您唤猪八戒呀。
0: 大家伙都叫我是猪能啊。

0: 他还咋行啊？
1: 一见他两眼发直，身不动。今天我千年练就一身功，师傅这里难遇好公子。他的小妹好冷清啊，莫嫌小妹的相貌丑，论长相看前山后。
0: 我轻轻地把手牵个缝儿，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小模样长得又贼拉的俊，毛的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杏，雪白的小脸蛋一笑是俩酒坑啊。
1: 你看小妹我美不美？
0: 美
1: 像不像天上嫦娥出月宫？
0: 像。
1: 在天上你爱嫦娥造不行，今天你何不天上这个坑，边说边往他身边躺。
0: 记得猪八戒我美滋滋的甜丝丝的别提多轻松啊，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

0: 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伸手刚要把它动不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碰上两个枣胡丁腮帮子扎的红又肿，鼻梁上火刺了的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手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1: 在天上演戏唱啊，
0: 下凡间
1: 里边
0: 错头生啊，
1: 只生的人不人来，
0: 鬼不鬼，
1: 三分像人
0: 这七分像妖精啊，
1: 到老庄小骗亲
0: 成了一场梦，
1: 只害得一家遭难
0: 死临不安宁啊，
1: 多少次贪酒色
0: 身陷绝境，
1: 一路上没少连累，
0: 连累了众师兄啊，
1: 为人要走的端来
0: 行的正，
1: 你是莫把
0: 砸面生啊，
1: 一错铸成
0: 千古恨，
1: 多少好事
0: 也无功啊，
1: 树有皮来
0: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挤英雄啊，想到这儿正正地貌把脸一绷啊，开口我把店家称，我师父正在路上。

见桌上饭香菜美，酒味浓啊，一见饭菜不要紧啊，引出八戒小馋虫啊，闻闻菜啊，一股香味来的冲啊，闻闻饭，厨师的手艺可真挺精啊，闻闻酒，这酒味儿它咋那么正啊，闻

奔桃香的我这儿托金枝冷啊，八戒我闻着闻着腿脚不想动，喊喇子孙嘴淌过胸啊，喊把兔嘛咽回去，八戒我忽然

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呐、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呀，我故意扭扭捏。

0: 得我的脑袋直嗡嗡啊，
1: 哗啦啦斟上了八盅酒啊，
0: 八戒我跪在地上把腿儿蹬。

0: 吧？
1: 也没多。
0: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1: 看看。挺好看。不得理儿。你好像。
0: 像啥呀？
1: 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
0: 不对，我好像清水池塘里浮萍啊。
1: 行啊行啊，你说浮萍就浮萍吧。
0: 你再听听我的声音就像
1: 南山岗屎壳郎那个没事瞎蹦蹦啊。
0: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越唱越好听啊。
1: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0: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就像
1: 那瘸拐里是一走一栽楞啊。
0: 不对，我像那何仙姑是一走一阵风啊。
1: 行行行行，就算一阵风啊。
0: 你再看看我的小院就像
1: 那长安城外那个臭坟营啊。
0: 不对，

0: 把手松。
1: 你不服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
0: 上前把他的鼻子捅。
1: 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0: 锁着耳朵把他叫。
1: 我头部抬来是眼也不睁啊，
0: 说见我口吐肚脐哈哈笑啊。
1: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
0: 接着二错十小计，
1: 把起我这盘看清。

0: 你寻思老朱我真醉了。
1: 哎呦，妖精！
0: 妖精？谁是妖精？谁是妖精？猪鼻子插葱心儿，少装馅儿，砍那爬！
1: 石
0: 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
1: 抽身起处双方剪，

0: 中啊。
1: 一箭几抓补丁用，
0: 找马
1: 好处先答应个供，横断双脚一双镜，换来满山花蛇精，和拔剑围挂紧当当，
0: 打劲我越打劲越猛，往日的天蓬元帅今天显显当啊，只打得花蛇精跪地直饶命。
1: 在一旁拉坏了孙呐、悟空啊，八戒
0: 好猴哥，
1: 看八戒一举动真高兴，师弟你这一回真够英雄。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莹赞。那上半时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听了冯丽老师和毛淑森老师演唱的《猪八戒醉酒》。下半时段呢，会有一个二人转放风筝。然后之前跟大家说要听那个猪八戒的啊，那个时长有点太长了，给大家放不完，也怕大家呢听得不尽兴，所以替换到了小张买鱼。这样的话呢，下半时段大家就可以把完整的小张买鱼和放风筝都一起听了。那接下来咱们稍微的进一点点的宣传啊，宣传回来咱们继续来收听。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料你的是新娘呀，
2: 咋能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二人转，给大家安排的是放风筝和小张买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吧。

0: 些奶水。
1: 为这事急坏了张凤莲啊，
0: 听说是开河的鲤鱼能下奶呀，
1: 凤莲我忙到街上去。

0: 孩子的对号文啊，
1: 五元的大票我赚在手心啊，
0: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份儿。
1: 同志，我这五元钱全都买圆啊。
0: 售货员说了一声对不起，这鱼刚好卖完，没剩一根啊。您要有特殊需要，请留下个字儿吧。等下次再见鱼呀，我给你送上门啊。
1: 小张，我一听心里打个嗝呀。这姑娘分明是耍嘴皮儿啊，谁不知她姓陈，是这里的一根刺儿，卖东西专开后门，还净些个歪歪词儿。想到这儿，我把小陈叫啊，你不用跟我闲扯皮儿，咱一没权来，二没势，有啥资格叫你去送鱼儿啊？没鱼儿宁可多买鸡子儿，咱小张从来不会走后门儿啊。我这里还想说几句，没抓着真凭实据，别找挨刺儿。想到这儿，我转身往外走。
0: 小张

0: 搓纸撇嘴儿，调皮的小伙子儿一个劲儿地念三七儿啊，大伙儿不知道这是咋回事，我下么子儿的登上三轮出了门儿啊。
1: 张凤林在门口吃完俩冰棍儿啊，
0: 从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
1: 这姑娘蹬着三轮上哪儿去呀、啊？看车上拖地分明是鱼儿，说什么货卖完一根也没剩，果然是留着后手去教人。想到这儿，我悄悄地跟在后影儿，看看你把鱼送进。

0: 天我非得管管这个事儿，和歪风做斗争，我何处得罪人？凤梨我跟住小陈儿，留神看呐、啊！
1: 我在前边儿，紧蹬三轮啊！
0: 只见他在一家门前停住脚，我下了自行车，贴在墙根
1: 儿，我撑起一份鲤鱼，把院儿进呐、啊。
0: 从院里走出来、哎、一个人，我往里一看认得了，原来是开车的司机，也姓陈，不用说他俩准是关系户，要不然就是一家子儿。张凤林心中正猜闷儿，
1: 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登上三轮继续把姨送啊。
0: 我拉开距离跟小陈，今天我非得和他好好唱唱这出追忆。

0: 听诊器方向盘都能够捞油水，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8: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哎，我真的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我吧现在目前吧家里边挺温馨的
0: 啊。
2: 我就是什么呢，嗯，眼巴前有点啥烦恼呢，我女儿她婚姻问题，她吧她高中毕业之后吧，她就是一直在长春商场那个卖服装。今年已经25岁了。
0: 嗯，
2: 然后吧，她那个社交面子也不太广，而且我姑娘这个女孩吧，她性格挺温存，还挺内向一个女孩，不是那么特爱交那么广泛的。
0: 啊，挺内向的女孩，卖服装。
2: 啊，反正行，那这现在锻炼还挺爱说，还行。
0: 啊，锻炼出来了啊。
2: 嗯，然后他吧，我现今年已经岁数已经25岁了，完了每次过年回家，我都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处没处对象？他说没有，他说忙啥的。
0: 嗯，
2: 完了以前吧也没替他着急，今年呢我寻思岁数已经这么大了，姑娘哈，就是说没自己没处对象啥的，我说那完了就亲戚朋友，完了就张罗给他介绍。介绍吧，完我寻思，完我就跟他谈，嗯，每次谈吧都不欢而散，完总说，我不着急，我还单身日子没过够呢，完还非常恐婚，嗯，总说妈这就是婚姻就是个麻烦呢，可啰嗦了，哎呀，我就感觉他就像恐婚的心理可大了呢，你说怎么能消除这种恐惧呢？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觉得他恐婚，我觉得他没遇到中意的。这位朋友啊，缘分还没到，您的女儿才25岁啊，她还年轻。有些女孩啊，嘴上说我讨厌婚姻，讨厌这讨那样，实际上是掩饰自己现在没有找到如意郎君的尴尬。您的女儿才25岁，对吧？
2: 嗯，
0: 正值年轻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寻找缘分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话你别当回事儿，那你要当回事儿，你要倒产生焦虑了。你和他爸经常吵架吗？经常干仗吗？你们家乌烟瘴气啊。
2: 我不得不得不得
0: 不得啊。对啊，你刚才说不得啊，挺好的，你刚才上来就说我的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对吧？
2: 嗯，
0: 哎，那说明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很好啊，父母又没离异，你们也不经常打架，你丈夫也不用动手打你。
2: 嗯，不得。
0: 对，你看挺好的家庭，在他这种氛围当中，这孩子呢，他现在在情感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让我们顾虑的东西。你更多的时候啊，别给他太多压力。你说孩子，你看谁谁谁找什么了，他很难为情，也很尴尬，对吧？你总是把孩子放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急眼了，孩子说我不结婚，我恐婚。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母亲呐，别在意啊。孩子这说这种话是说明心里有点压力，你们别再给孩子施加压力。才25岁，干嘛着急把孩子给嫁了？
2: 那不是说。嗯，
0: 我多想了，
2: 就是有那个、有相当的应当的条件差不多的，处处还得需要。
0: 天下哪里这母亲？有些母亲恨不得女儿别嫁，养这么大白白胖胖给别人了，是不是、很多嫁女儿的父母还不愿意嫁女儿呢，心酸，是不是？你倒好，恨不得第二天把女儿给打发走，让闺女好好成长成长。像你说的，她社会阅历还很浅，那就卖点货，现在好像能愿意跟别人沟通了。性格不是很开朗，朋友圈子呢比较窄，接触异性的时候机会少，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他不是说恐婚，他心里也渴望恋人，渴望一个男人来爱自己，但是没缘分没到啊。
2: 嗯，
0: 啊，你不管他性格内向还是外向，属于他的缘分早晚会出现。可能有一天有个男孩就喜欢这个文文静静、本本分分，不愿意吱声，哎呀，看上去小鸟依人，他觉得挺。

0: 可爱的，就开始追你女姑娘了，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想这个时候啊，努力的啥呢？不去催姑娘找不找男朋友，努力的给姑娘制造一些社交活动，啊，别给她压力，让她随缘而定。很多女孩和男孩，尤其当代的年轻人，喜欢自己定终身，对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呢，你也别让自己烦躁，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希望您呢，一种宽松、放松的心情去看待女儿。你给她的放松和自由的空间越大，她越容易遇到缘分。你总是把她空间压缩得很窄，啊，必须得看张阿姨那个啊，你必须得看老张那个儿子啊，她就反抗。
1: 哦，
0: 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1: 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大可您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碰了一件事，想请教你一下，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啊，唠唠。
2: 啊，然后呢，我就是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经常听一些有一些女人不工作很悲催嘛。
1: 那。
2: 然后呢，我现在是什么呢？我孩子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也想出去工作。
1: 嗯。
2: 但是我老公呢，就说。因为我老公我家庭条件还可以
1: 啊，
2: 就是我自己也有车，就是说不愁吃不愁穿吧，基本生活还是没问题
1: 啊，挺好啊。
2: 但是我就怕发生那些以后那些悲催的事儿，然后我就想尽力的想把自己跳出去工作。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说呢，对我和孩子还很好的，挣钱也都给我们，
1: 嗯，
2: 然后也每天都回家，什么也不是乱出去喝酒干嘛的，
1: 本本分分一个好男人，
2: 挺顾家的
1: 啊。
2: 然后呢，他就说我那个整天净想没用的，然后好好把那、把孩子带好，因为现在孩子上课外班嘛。
1: 哦，他希望你专心照顾孩子，经济的负担交给他。
2: 我就想让他奶奶帮我一下嘛，因为奶奶我以后要照顾奶奶，奶奶现在帮我也行，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奶奶岁数大了，听不懂什么视唱练耳的，必须得妈妈。
1: 那他说的有道理。
2: 他说你看你把孩子放弃了，犯不上。然后呢？
1: 谁让你放弃孩子了？
2: 他说我要是上班的话，因为我要去上班就得做那个服务行业，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不了。
1: 哦。
2: 然后下班呢还晚。
1: 您的特长？
2: 就是我以前是做装潢材料的。
1: 哦。
2: 然后他这个卖东西吧，必须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2: 就是以前做的挺好的。
1: 孩子多大？
2: 4岁。
1: 哦。再过两三年上小学了，是吧？
2: 对，然后他说上学也没有人辅导，不放弃了，他说的不行。
1: 嗯。
2: 我就现在挺矛盾的。
1: 听得出你男人呐，对你还是挺忠诚的，是吧？
2: 嗯，
1: 也很爱你。
2: 挺好的。
1: 哎，经济上不差钱，赚的钱全给你，每天也不夜不归宿啊，及时回家，让这个妻子安心，是吧？
2: 嗯。
1: 这个孩子很有责任心啊，那这个不是孩子的父亲啊，对孩子很有责任心，对母亲也很孝顺，
2: 都挺好的。
1: 哎，都挺好的。
2: 嗯，
1: 我知道您呢，对您也没得说，嫁个好男人啊，生活在幸福之中。
2: 我的衣服什么都是他给我买
1: 啊，是啊，
2: 什么都不用我管，家里面什么水电费都他交。
1: 哪有？你看这个男人，
2: 然后把钱还都给我。
1: 这个男人这个操碎了心啊，
2: 他觉得这是乐，他不觉得他操心
1: 啊。对对对，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类男人，他喜欢扛事儿。啊，
2: 对，就特别
1: 用他们自己的话，我们这辈子就是扛事儿的命啊，什么事儿我们都往前冲，
2: 什么他都不说，
1: 哎，什么事儿我们都亲力亲为，哎，就有这样的男人，他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
2: 啊，对，
1: 很享受别人对他赞赏，说哎，你这好男人啊，主外主内的是吧，都行，哎，
2: 反正他就
1: 不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没关系啊，
2: 嗯，
1: 但这位女士，我想跟你说，你不一定说要走出家门。
2: 但是我怕，
1: 比如说你
2: 经常听一些女人，然后弄得
1: 不，这位朋友，您先听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每个人都咱们就事论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很多女人是因为她们在家庭当中和男人的情感出现裂痕，她们没有独立性，那么将来她们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自然而然在婚姻当中就没有了地位。
2: 嗯，
1: 对吧？你不一样啊，你现在生活在幸福当中，专心照顾孩子，老公什么事都扛，而且从来不抱怨。那有些女人，老公抱怨呢，说：“哎，我真累呀，怎么怎么地哈。”甚至把自己在外面辛苦付出养女人当成一种，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女人出轨，就把她关在笼子里；有些男人心态不好，是怕这个老婆挣钱比他多，是吧？哎，等等吧，反正因为这心态不好的，但你那么说，你男人心态不错，是不是啊？
2: 行。
1: 哎，他就觉得这个我男人就应该扛，就应该打拼，我娶人就应该我养你。你想一想。他能扛几年没问题，甚至七八年也没问题，他扛一辈子吗？扛不住的，他会有累。

0: 的那一天，
1: 嗯，
0: 家里什么负担都得他去扛，他压力多大呀，
1: 对，
0: 对吧？你没收入，到过两年你肾都退化了，社会功能都没有了，我就知道给他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别的工作什么跟人沟通，我什么都不会。
1: 不行，那都好几年。
0: 这位朋友啊，
1: 不行了，
0: 那是不现实的。他现在可以很潇洒跟你说不差钱，
1: 嗯，
0: 将来不好说。所以说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除了我们专心的相夫教子，另一方面我业余时间我得丰富一下自己。我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去工作，但我得学习点一技之长。
1: 我明白，
0: 对吧？我是学习上网啊，开网店呢、啊、我还是学习别的什么手艺，是不是啊？我肯定要学点东西，我不能让自己闲着呀。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给他干嘛呀？
1: 我就是这么想。
0: 对，哎，你这么想你自己去做，老公还给你条件，但咱们跟老公说我不耽误照顾孩子就行。你先别给自己找那种朝九晚五绑身子的工作。
1: 哦，我还想，
0: 哎，你先别找那份工作，那不就是苦劳力吗？对吧？你先别找那个，你先学习学习，丰富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然后你比如说啊，我学点面点，啊，将来我这面食做得好。哎，我在业余时间，我再学跟别人学学理发，等等吧，是不是？
1: 用的。
0: 你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活就很充实，而且你一直在干嘛？提高自己的技能。哎，那你就永远有自信。老公，我没工作啊，我不耽误事儿，但我每天我你别让我闲着呀，我学点东西。我前几天跟朋友学计算机编程，挺好的。嗯、过两天我开发个软件，我比尔盖茨还厉害，是吧？所以说，哎，
1: 能用得上。
0: 对，你让自己的生活很充实，你一直有一颗学习的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别忘了你参加这个班学习，那个班学习，你还结识了很多朋友，啊，你的社交圈子也很广，信息来源也多。真有一天老公扛不住了。你可以立刻撑起家里的门面。
1: 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怕有一天他太累了，
0: 对吧？
1: 花光钱了以后，
0: 就是你现在不要有那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就依赖了，我们常说叫寄生心理，就我就叫家庭主妇，我就寄生这男人身上了，我这辈子靠他活着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要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有一天这个男人肯定会离你而去的。
1: 对。
0: 他今天说的很潇洒，等他有一天累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潇洒了。
1: 我明白了。
0: 好不好？然后你去体会他，也理解他。当他说这话说：“好，老公，你爱我，我懂。”
1: 嗯。
0: 啊，老公，我也爱你。行，我听你的。然后咱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我们得学点东西，对吧？嗯、
1: 对。
0: 等他扛不住的时候，我得帮他分忧啊。
1: 明白了。
0: 哎，大可希望你们幸福，好不好？
1: 大可。
0: 哎，唠到这里。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是跟我吗？
0: 哎，你好，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
0: 哎、
1: 大可老师，
0: 好，你好。
1: 我吧，我有点感情方面的问题想跟你说说。
0: 唠唠吧。
1: 嗯，我是一个离异的离过异。嗯，这已经七八年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半年前
1: 七八年了吧？
0: 啊，
1: 嗯，然后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0: 哦，
1: 嗯，就是现在吧，我们就是那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在一起了，到住在一起了。
0: 啊，就是离婚之后认识了一个女孩，现在已经发展到同居关系了。啊，
1: 对对对，自己以为吧，我就是一直对她挺好。
0: 嗯，
1: 就这段时间嘛，反正她也是不上班的关系，这段。
0: 啊，
1: 完了，他就老是在家待着，老是就说我以前不如以前对他好了，怎么的？完了，就是说现在是怎么呢？就是说我做点那个小买卖在外面，
0: 嗯，
1: 就是早上怎么忙，我把早上我把饭基本上我也就早上不吃什么，做熬点粥什么的往那一放，然后我再走，下午我就争取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回来，然后再做饭，就这样式的。
0: 哦，你在忙着赚钱，还回来给他做饭。
1: 嗯，当然了，赚，就是我这工作吧，就是也就是说，这时间其实也能挤出来回来的时间，就是说。
0: 他没有工作呀。
1: 嗯，暂时没有，他就是过了年这段没有上班。
0: 哦哦。
1: 也是因为点别的事儿吧，我不是因为他不工作的事啊。
0: 啊。
1: 嗯，完了吧？那天有一天，他就是回娘家了。回娘家回来之后吧，他这不是感冒了吗？
0: 嗯。
1: 做完饭了，我这以前说句心里话，这自己这些年也不怎么做，以前单身一直单身这段，做的也不好吃，可能是他在感冒。
0: 嗯。
1: 然后就我俩就我做好了，做两个菜，然后哎呀这个咸了那个淡，我说你就这个吃，我说要不然咱就出去吃。
0: 嗯。
1: 完了就说我这个对他不好了怎么的，说以前我这是怎么说你就怎么是，一点不用反驳怎么的，一点也不反驳。我说现在呢
0: 哪好啊，
1: 然后就不愿意了，我俩就吵得挺凶。完了是现在我就想，以前反正可能也是单身时间太长了，好容易碰到一个女孩，我挺珍惜的。在这个
0: 你刚才跟我说半年前离的婚呢？
1: 不，我是离婚七八年了，是半年前我就是说一年多吧，我认识他，然后我们同居有半年。
0: 啊嗨，你说我都听糊涂了啊！刚才我跟你说半年，你说半年前离的婚啊，这七八年了，一个人过，就在这个一年前认识了他，然后半年前同居了，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挺珍惜的，就是说的，我就是说的。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吗？
1: 啊，
0: 他知道你有过婚史。
1: 他知道这个，我还有孩子，他都知道。
0: 哦，他是跟你在一起，他没有过婚史。
1: 他也有过一段短暂婚史，但没有小孩。
0: 啊，没有孩子，有过婚史。
1: 对对对，完了吧？他这个后边这个问题是啥呢？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吧，根本没谈那个事儿。后来这不是在一起时间长了，他就说这不得结婚嘛，也不能这么的，是不是？我也说，不是说他说，但是他说你这结婚，我家是外地的，他说在长春这你没有房怎么结？他说这结婚得有个房啊。我说我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也知道。我说完了，他说的那你看你住没有，回去跟老人要点吧。就这个意思啊。我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本事没赚到钱，我怎么回去跟父母要啊？我儿子还父母帮着带着。完了他说那没有房不可能结婚。我说那不结婚那我说那咱就一点点赚努力吧挣吧，就这样的。就这么的这压迫下来了。
0: 或者说您对这个婚姻这个将来你说大可有没有信心，是吧？我这个我不想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另一个火坑里，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也就七八岁。
1: 嗯，对对对。
0: 他能接纳您的孩子吗？
1: 孩子知道这个他应当没问题。
0: 他见过你几次面孩子？
1: 见过两次。
0: 给你孩子买过礼物吗？
1: 这个没买过。
0: 陪你孩子玩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你跟他说好聚好散。这个女人很明确，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我也只想我的需要，我需要房子啊，你没有管你妈要去，我需要你给我做早餐，你不给我做你不爱我了，对吧？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一个只想着自己需要的女人，她只爱她自己，她很享受你对她的好，但她不想帮你分忧，也不想考虑你的需要，对吧？你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你父亲的角色，你的孩子才七八岁，你给他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其实你挺对不起这孩子的，对吧？
1: 是是是，这我知道。
0: 然后你再给他找个糟心的继母，你再给孩子的情感世界雪上加霜，对吧？他气不用说，是你可能说他大哥，我就为了我的幸福，我就孩子将来给交给老人了，是吧？就算有一天你昧着良心找一个你爱的女人过，能长久吗？那孩子一天天在长大，这个世界上有一双目光，既渴望父爱也渴望母爱，但你却不想给他，你只想给自己什么感情，只想给自己什么爱情。
1: 嗯，
0: 而且我说真心话，您现在得到的不是爱情，
1: 是我感觉
0: 是因为寂寞和孤独，寂寞和孤独的产物，太孤单了，七八年一个人走过，终于有一天认识个女孩对我还行，半年前咱们结合了，我非常想珍惜，一开始我就给她做饭做早餐，我给她洗衣服，我什么都给她做，我对她百般的好，万般的爱，为啥呀？
1: 我自己想，可能是
0: 除了你自己想得到爱情，你的毛病多了，这位朋友，你首先我觉得你做父亲就没长心，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吧？无论将来跟我在一起那个女人我多么爱她，她必须接纳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都没良心了，我还怎么过说说我没良心，我还怎么用我的爱心去呵护我的什么婚姻？这位朋友，
1: 是
0: 见过你儿子两跟你在一起一年了，同居半年了，见过你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买，也一次不陪着玩耍，您觉得他有心吗？他只想接纳你，他不想接纳那个孩子，跟他没关系。
1: 是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但是现在是啥呢？我这个人吧，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没有心，但是我寻思，当时我这么的，就是说当时追求他是我主动的。你说我现在完了，要说不跟人家在一起了，这不是我感觉这不是挺不负责任，伤了人家，就是像是现在社会说的啊，得到人家了就不在乎了，怎么？
0: 这位朋友他也得到你了。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男人怎么男人永远是占女人便宜的吗？女人不占男人便宜吗？对吧？
1: 是是是，
0: 他也得到你了，他也得到情感的满足，生理心理的满足他也得到了，而且他得到了你的关照，经济的资助，对吧？百般的呵护。那你俩要是这么一种心态，说我把他追到手了，然后我把他抛弃了，你俩交易呢？你追到手是因为你感动了他，他越心甘情愿的，不是你把他，你没强奸他吧？对吧？他不自愿的吗？对吧？他自愿跟你在一起结合，跟你在一起同居，试着跟你在一起生活，试婚，对吧？希望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你们两情相悦，对吧？
1: 对对对，
0: 怎么不存在什么我亏了谁，我欠了谁，这个朋友欠什么呢？那你俩要从这一开始有个交代，说明你从新一开始你就狼子野心，你用心不良，你有这心呢？一开始你就想占人便宜，有吗？
1: 没有，
0: 对吧？你追他是因为喜欢他，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希望看了将来你能不能成为夫妻，对吧？你不是在不道德的心态去玩弄感情吧？
1: 对对对，那肯定不是。
0: 那如果不是，咱们心术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对吧？现在你们俩的生活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出现了冲突，我不可能放弃我不可能去舔那个脸皮管父母，厚着脸皮管父母要钱，我都对不起父母了。
1: 对对对，
0: 我都离过婚，带着那个孩子交给父母进来抚养，老人拖老胳膊老腿帮我照顾孩子呢，我开得出这口吗？
1: 对，
0: 你见过孩子两次面，一次礼物不拿不说，跟我孩子在一起玩过吗？关心过吗？这位朋友啊，你俩的爱从一开始都是自私的，你只想拥有你的爱情，他只想占有，他只想拥有你对他的爱，他不想帮你分担你身边的人，对吧？
1: 嗯，
0: 那这位朋友，那我想问你，这种爱情还能长久吗？这位朋友，我知道你现在你可能已经打鼓了，但是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好像我把人踹了。这位朋友，不用你去踹他，你去跟他好好推心置腹的唠，请你尊重我的父母，请你懂得爱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有幸福感，只有这样咱们俩婚姻才能长久，只有这样我在外面拼打拼，我累死我都觉得值，对吧？但是如果他说我做不到，我就这德行，你有没有钱吗？我没钱，那孩子我也不能帮你管，对吧？那这位朋友，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不就是互相折磨吗？
1: 现在我确实是感觉也有点这种，你说我怎么做都不行，然后你说的以后将来还看不到希望吗？这不是
0: 今天这个局面尴尬也罢，进退两难也罢，是你自己造成的。
1: 嗯，
0: 从开始的时候你说真心话，你除了想起你是个孤独寂寞的男人，你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明白吗？
1: 嗯，
0: 那孩子七岁呀、啊，七八岁，那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了，你爸妈照顾着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长点心吧，咱们你别老想着你怎么开心，你想想那孩子多揪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说没有父母陪伴，
1: 是是是。
0: 咱们不能再昧着良心去追求所谓我们的爱情，明白吗？我们得首先记着，我们首先是个父亲， 我们得对得起那个骨肉，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要让他幸福，我要让他跟别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别给他人生留下遗憾。我将来会找，我会追求我的爱情，但我一定那个爱情也能同时接纳我的孩子，对我孩子好，我才能真心爱这个女人，对吧？
1: 是，
0: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是真心爱你的。你记住，真正如果有些人说我只爱你这个男人，我不爱你身边的人，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物质。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你好。
18: 你好。
19: 我想就是也经常听您的节目，然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8: 谈不上请教，唠唠吧啊。
19: 就是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
18: 哦。
19: 我现在孩子吧，刚满月，大概42天现在。
18: 哎呦。
19: 然后这个月子里啊，就什么的，就是跟，就是婆媳关系，就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那搞的，也不是特别。
18: 哪方面有摩擦？生活习惯？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
19: 就是照顾孩子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倒是可
18: 啊，都可以接受啊。
19: 对，
18: 那您讲一讲怎么了？那个老人家怎么照顾的？
19: 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就隔一辈嘛，可能就是孩子一哭啊，谁都心疼，然后就是一哭就抱，一哭就抱，就这样。
18: 一哭怎么的？
19: 一哭呗，一哭就抱起来，一哭就抱起来哄。
18: 啊，
19: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包括就是我们开始都整不明白嘛，那孩子整的就是又是湿疹呢，又黄疸，后来就请了2天月嫂，然后寻思，就是看看他就是怎么照顾的。完我因为我不上班，我就是专门搁家照顾孩子。然后我就寻思学习学习呗。然后吧，月嫂弟来讲，他说要和孩子形成规律，就是吃饭呢什么形成规律。然后不能是一哭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因为他不会说话嘛，他就会哭嘛。他不一定非得说这一哭了就抱。如果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就是以后这孩子就说是，你哭起来你就得抱，哭起来就得抱。因为
18: 这个谁告诉您的？那个月嫂啊。
19: 第一个月嫂，第二我看书啊。
18: 第二你还看书，书上也这么说的是吧？月嫂也认为这样科学，对吧？
19: 就是，就是因为他小，可以教惯一些。

0: 但是不是应该特别娇惯。
1: 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说啊，您的孩子42个月，这时候不能用娇惯这个词儿啊。
0: 不是42天。
1: 对，我都是糊涂了。42天，这个娇惯这个词儿用不上。
0: 啊。
1: 您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百般呵护。
0: 啊。
1: 您明白？这他现在是个婴儿，等他进入童年了，长大一些，咱们再谈娇不娇惯的事儿啊。他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爸，谁他妈，谁是奶奶，谁是爷，明白吗？他正在发育期，你听懂了吗？
0: 啊，
1: 所以说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您的急躁的情绪我就感慨了。好家伙，现在就开始训练，42个月我就开始为我未来的事儿，我得想明白，我得怎么养让他养成什么习惯啊。这位朋友啊，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您是个好妈妈，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不恰当啊。我们在孩子很童年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记忆。啊，我们说孩子3岁的时候智力开始发育，6岁的时候我们孩子智力基本形成，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注意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啊，我们常老百姓说3岁看80，不有一句老话吗？啊，虽然这是老百姓俗科，但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对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行为习惯了，啊，明白吗？因为他有记忆了，他有意识了，他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了，他有思维方式了，明白吗？他现在还在发育区，谈什么娇惯呢？这位朋友，啊，您这个词儿是用在那些已经有行为能力、思维能力的孩子身上，啊，不能给孩子惯毛病，让他养成恶习，对吧？这可以。他现在还是个婴儿，还不到百天呢。
0: 啊，然后还有些问题，这个就算是不是那什么的话，我想是自己带的，就是这东西有必要一定让就是婆婆呀或者什么一定要。
1: 这位朋友，这个跟必要和不必要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界限，没有必要和不必要之说。老人帮你，一帮你分忧，照顾你，对吧？第二，老人疼孙子，对吧？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啊，大孙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老人心疼，觉得应该尽义务，是不是啊？
0: 嗯，
1: 在这个时候你要看，你要察言观色。如果老人说：“哎呀，这太累了，你看我这没精力，我这是腰肌劳损，我这是风湿啊，我这照顾不了。”哎呀，那你马上顺势而为说：“妈呀，那你就休息啊，你别累着你，明白吧？”啊，你看老人本来就是挺为难的，照顾孩子他没那个有心无力。但是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呢，我全职做妈妈。哎，咱们可以顺势而为说，这个把婆婆请回家，您专心照顾孩子，这样婆媳之间在照顾孩子的方式上、养育孩子的方式上就没有冲突了，你可以专心照顾了。第二呢，你发现婆婆不是这样的，哎呀不行，我家里再累我得来，我老头我都不管他，不行我得看我孙子，我得抱他，哎呦这孩子你是哭你不懂啊，你毕竟第一次当妈，你明白了吗？你看到，哎呦这是奶奶爱孙子啊，哎，那么怎么办？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呀，是吧？孩子哭了老人心疼，其实抱孩子很累的，对吧？这位朋友
0: 啊，对呀，
1: 啊，大可也抱过，那胳膊都最后酸了都快折了，那为啥呢？老人不知疲惫，是不是啊？不知劳累，哎，不行啊，这抱抱。这位朋友，这个叫呵护。你现在你先别看到孩子未来，好不好？那你说现在老人就在你身边，他那么疼孙子，帮你分忧，起早贪黑的干活，又洗尿介子，又给你做这个月子汤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他付出了很多辛苦，我们对老人应该尊重。这个时候你不要过滤，说哎，将来你说他这么抱孩子，孩子不完了吗？这坏习惯怎么怎么地？没到那一份上呢，您太夸张了。在这个阶段42天，我们更多的还没出百天的孩子，我们应该千般呵护万般爱，明白吗？你说老人都不知累，在抱着您的孩子要来回那么晃，哎呀别哭了，对吧？这位朋友，老人心是一片好心，不能给老人泼冷水。妈你别给我放那什么，你不懂啊，妈呀，啊你知道那么抱孩子怎么怎么地。老人是出于无奈来照顾，还是老人就想照顾，就是特别想照顾孙子？
0: 说好像就想照顾
1: 啊，就是爱孙子，是不是啊？
0: 嗯，
1: 心疼媳妇儿，爱孙子啊。这位朋友啊，我想过多的，我想不能给你在这多强调，我只想劝这位当儿媳的，在这个阶段，在跟抚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上，也包括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作为儿媳妇儿，多往后退，明白吗？多包容，他比你还心疼这孩子，他不会害孩子。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关于育子方面的方式方法，尊重老人，好不好？老人不会害孩子。如果你觉得实在看不上眼，背后跟老公好好探讨，但绝对不能直言不讳的去伤害一个正在疼孩子。

0: 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正在帮你分忧的老人身上。我希望这位朋友多了不想多说了，希望您呢把心态放平和啊，自己要觉得心中有些话想说，背后跟老公可以发泄，但不能当面对婆婆指手画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哎，你好。
2: 我想跟你谈谈
0: 啊，老老。
2: 就是我昨天吧，被我老公家暴了，他把我给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
0: 啊。
2: 就到现在，我是躺着跟您说话的。我的左眼
0: 你怎么打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在家呢。我没去上医院，我嫌我磕碜。
0: 哎呦，你跟他生活多少年了？
2: 我现在的左眼睛已经是睁不开的了，从他昨天下午这个时候他打完我，我的眼睛现在是一直是睁不开的。我们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俩都是再婚家庭，现在有一个7岁的男孩。其实我们俩吧都比较挺重视这个婚姻的，毕竟以前都经历过，所以呢就是都挺珍惜这份感情的。
0: 嗯，
2: 只不过就是都是家里最小的吧，
0: 嗯，
2: 都被父母惯坏了。
0: 嗯哼，
2: 就是挺任性的。
0: 嗯，
2: 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0: 嗯，
2: 吵架。
0: 嗯，
2: 以前我挺专横跋扈的。
0: 嗯，
2: 脾气也不好。
0: 嗯，
2: 就到我40岁以后吧，哈，我就感觉我应该改变了，我既然改变不了他，我就得改变我自己。
0: 嗯，
2: 我想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当中，
0: 嗯，
2: 成长，我不想让他小小的心里吧留下阴影。
0: 您被打的时候，孩子在哪儿？
2: 嗯，孩子在睡觉，没看着。我俩在另一个屋子，
0: 嗯，
2: 打的，他扬言要整死我。
0: 为什么整死你啊？
2: 杀了我全家。
0: 为什么？
2: 其实他本质他不坏，我知道。啊，要不然他要是坏的话，我也不可能坚持跟他在一起
0: 18年。我先不提他本质好和坏，我想知道这次打你为什么？
2: 我们俩吧是做小生意的，
0: 嗯，
2: 然后就是往客户家送货。
0: 嗯，
2: 头一天嘛去送货吧，然后也是无意当中的，因为我们去串门，然后我们做那个吃的吧，就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就上我妹妹家串门，在这就给我妹妹拿的。完，我寻思不能空手上我妹妹家去，得买点啥。然后呢，他家那块儿也没有啥，就有一个超市。然后我寻思就上超市里边买点牛奶或者买点啥，有孩子嘛。完了，我儿子就拿着那吃的，就被那超市老板娘看见了。超市老板娘，然后就说能不能给我们送点哈，他也想买。我说行，然后呢就给他留了。留着吧，完我们这不就上我妹妹家去吗？完当时他家那男的就长了，当时我们还没走呢，就在我妹妹家，那男的就给我们打电话了，然后就说留这东西，我说行，然后他就说那个头一次的货就压着吧，货款，我说行，就是几乎我们给别人家送货都是第一次的货款压着，然后呢有送个3-4次了，5-6次了哈，觉得我们为人呢，说是做这个东西啊哈，都挺可靠的哈，这钱谁也欠不下谁的，就给我们结了。然后他说行，这是他家男的打的电话。完第二天呢，早上我们就给他送货去了，送货他家男的就没在呢。完女的呢就要把账给我结了。我寻头天都跟他家人都说好了，他家那男的哈，就是咱得讲究诚信呢，咱就你别要这个钱了。我说你就给我打个欠条就行了。然后我老公就看着人都查钱了，要给我了，完我就说给我打欠条了，他就有点生气了。但是在那块儿呢哈，我看出他生气了，但是别人可能没看见。
0: 回来因为这个事儿，
2: 完了呢，回来就在车上哈，因为我儿子休息嘛，我们带着我儿子送货，就因为这个事儿哈，他开车哈，开出了能有10分钟的路程，就在车上哈，就说了10分钟，就数了我傻呀，怎么怎么地的哈。嗯，
0: 这个，
2: 完我说
0: 咱别小这么细，
2: 哎，
0: 这个朋友，您听我说，您这么小，咱们时间不够，
2: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他回家打了你，
2: 嗯，
0: 还要杀你全家，
2: 嗯，
0: 对，
2: 其实我也知道他说的全是过激的话
0: 啊，是过激的话，
2: 哎呀，
0: 这是第一次打你吗？
2: 以前你打过一次，
0: 哦，8年来打过2次，
2: 嗯，以前说心里话都是我打他。但是他不怎么回手
0: 啊，
2: 不怎么还手
0: 啊，
2: 嗯，
0: 你打他也
2: 是
0: 任性的一种，
2: 就是，
0: 啊，不是真
2: 打他
0: 是吧？
2: 嗯，
0: 不是真打，是任性。
2: 我打他也是真打，以前我脾气不好，也是真，哎呀，往死了挠他，我也是就是挺任性的，挺不像话的。
0: 那，啊，你觉得这次是该打呢？

0: 哎，不该被打呀。
1: 我觉得他不该打我。
0: 这位朋友啊，他打你永远是不对的，把自己的妻子打得到现在从床上起不来，眼睛都看不清东西。这个男人看来憋在肚子里怒火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是真正爆发出来。而且我看他打你的拳头里还有他生存的压力。
1: 对。
0: 啊，钱赚的不容易，好不容易回点款缓解点压力，你就不要了，是吧？
1: 是。
0: 平时就你打我了，这回他终于爆发了。
1: 是，他也压抑很久，好几年了。
0: 是啊，这位朋友，你既然已经说好几年了，所以就因为你心里有这种暗示，所以你没报警。
1: 没报警。
0: 因为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就看我欠他。但是这个男人一听他听你说他这个状态，他平时并没有家暴。什么是家暴？这位朋友，他只是这次冲动的打了你。你先千万不要给家暴定性，家暴是以打女人为乐，那叫变态，经常打女人，打了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明白吗？那个叫家暴。
1: 明白。
0: 他昨天对你施予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一种突发性的，对不对，这位朋友？
1: 对。
0: 他不是常态。
1: 很久了。
0: 他压抑很久，爆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感慨，都打成这样的不报警呢？啊，我现在听懂了，你心里有一种补偿感。我这些年就让他压抑了，这次打我，我知道他本性是好的，他是一种发泄，他也得向你道歉。咱不去反思你过去做错过什么，这个事儿你刚才反思过了，是不是？咱就说眼前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如果你们想要夫妻关系还能维系，真想给你们七岁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必须向你道歉，明白吗？
1: 明白。
0: 哎，
1: 他今天已经跟我道歉了。
0: 哦，道歉怎么道歉的？
1: 他说：“老伴，你不知道，我肠子都悔青了。其实他看见我这样哈，他也挺心疼，我能感觉出来，挺愧疚的。”他说：“
0: 我能感觉你俩都有愧疚感。”
1: 对
0: 啊，好，这位朋友，第一步他做到了道歉，那么第二步，你自己该怎么做？我想，这位朋友，你刚才说了很多，你自己心中应该很明白了。他是个人，他本来骨子里就自卑，他从外地来到这里，寄人篱下。是吧？
1: 生活压力挺大的。
0: 他压力很大，而且听得出这男人既爱你，自尊心又很强，这是矛盾。
1: 对。
0: 我要爱他吧，我就得委屈我的自尊心，但是我是人呐，人都有自尊呐，人有的时候最难以逾越的那个坎儿就是自尊心上的那种折磨，自尊心被人弄得千疮百孔，任何人都会爆发。这就常说一句话，人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以后我怎么去爱他。这次你是出于一种补偿心态原谅了他，他也带着十分的愧疚向你道了歉。我觉得你们的生活还有希望，但是接下来这个希望怎么去维系，要靠您和他心态的调整。他道歉了，首先你要明确一点，以后不能再向你伸一个手指头，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
0: 没有再第二次，你也没有第二次，你又出于什么补偿心态、平衡心态去允许他打你？因为如果再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明白吗？他会养成习惯。男人打女人会上瘾的，一定会上瘾的。反过来，这位朋友，你也一样，你了解他这么多，知道他内心很脆弱，知道他自尊心强，知道他压抑，知道他困惑，那你该怎么做呀，这位朋友？
1: 好好爱他。
0: 大可为你们的孩子感到庆幸，这七岁的孩子我觉得很幸运，还好。但是这位朋友，这样的创伤以后不能再发生，好吗？
1: 好。
0: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长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夫妻感情方面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3: 嗯，
0: 我老婆吵架了。
3: 嗯，算是吧。我离过一次婚，然后又找了一个。
0: 啊啊。
3: 比我年轻。
0: 嗯。
3: 然后吧，从订婚之后，就感觉这人怎么就变了呢？
0: 嗯。
3: 就一打仗就拿孩子说事儿，然后有一点点鸡毛小事吧，也是就是哎呀，折腾的全家人都跟那搁里都掺和。
0: 哦，比较情绪化。
3: 然后那个就等那家双方父母吧，都跟那搁里都操心。
0: 哦，你们俩他也是二婚吗？
3: 他不是。
0: 哦，他是头婚，你有过婚史？
3: 对对。对。
0: 你带个孩子啊？
3: 没带。
0: 啊，这是你们俩的孩子。
3: 对对，我俩
0: 多大了？
3: 今年四岁。
0: 哦，你是近来发现他情绪波动很大，还是从认识他那天起他就这样？
3: 我认识的时候不的。
0: 哦，
3: 就是从订婚之后就360度了，就感觉。
0: 啊，订婚之后，
3: 啊，
0: 不是有孩子之后。
3: 我俩订婚的时候就有3个月孩子了。
0: 啊，就奉子结婚，啊，那是3-4年前的事儿，是吧？
3: 对对对。
0: 哦，也就是他情绪的波动，实际上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订婚。

0: 婚是她怀孕之后，你们俩
1: 怀孕
0: 登记结婚了是吧？
1: 对对，我俩就是谈婚事的时候嘛，
0: 嗯，
1: 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是感情就感觉她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要求就变得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就成天在朋友面前就哎呀我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了，就啥也不是了、
0: 啊、总是在揭你的短，抱怨自己男人不争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3-4年了。
1: 对，然后整的后期就是有点事他就拿孩子和双方父母说事嘛，然后吧
0: 孩子才3岁咋说事啊，你给我讲讲都是怎么。他
1: 怀孕那时候还没生孩子嘛，然后他就是我俩一有点小事就说不行的话我改嫁，孩子跟别人姓，不行我就劈劈腿上医院去动个手术就不要了，然后就总这么说嘛，其实我就挺伤心的
0: 啊。完最终还是他生下来了。
1: 对，最终哎呀就是忍着办、啊，然后吧他就是一有点什么事吧就爹妈都带的就是那些脏话呀、
0: 啊、
1: 当着朋友面
0: 满嘴都浪荡话都脏话。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去年中旬的时候有一次他妈要出去动手术，
0: 嗯，
1: 然后我们俩之间就吵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架，他就是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指着我逼的，你要敢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就让你全家鸡犬不宁。然后之后吧老头也就是急眼了，就告诉我你要是敢告他妈我就出去找个车领着孩子一块儿就撞死啊怎么地的。就
0: 谁说的？
1: 说那话我爸怕我离婚嘛。
0: 哎呀，
1: 然后我就反正就当一个儿子的角度上来讲吧，我就挺受不了的你知道吧。然后后期了我就能不吱声我就不吱声了，就是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前一阵儿我就又没人了，就因为一个落电话的事儿，然后搁车里头当着一些孩子当着我一个老师一个朋友，然后就又把爹妈都带上了。我一时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以后啥事都把爹妈带上咱俩就离了吧。然后他就回家收户本去了。
0: 哦，他正好就等这句话呢。
1: 然后又闹了一阵吧，
0: 啊，
1: 他也不走。我现在我也就不、
0: 啊、就说你真格的说咱俩离吧，他也不离，是这样。
1: 他也拿东西去，我也跟你去、啊、然后吧现在就是
0: 到民政局了然后又回来了。
1: 对对对，然后就回来了。昨天双方父母也都感觉了，就死活不让我们离，然后我们这就回来了。回来之后
0: 不
1: 还咋地还咋地，
0: 到底是父母死活不让你们离还是他死活不想离？
1: 他一上来那脾气
0: 就
1: 非常想离了
0: 啊。然后呢到民政局了，你俩不都去了吗？为什么不办呢？
1: 去了民政局这手续不够，就落了一个结婚证没拿去
0: 啊。结果回来取离婚证，结婚证完了就再也不回去了。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不然后家长就是搁中间，他爸也被他气走了。我们六个人就是他父母加上我父母还有我俩唠我俩这一段的感情的事儿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当着他父亲的面还有我父母的面就直接一上，反正也是他脾气也不好，就说我就这样了，以后谁惹我骂谁，啥我都骂，就这样了。
0: 他有工作吗？
1: 我俩在一起。
0: 哦，你们在一个单位？
1: 不是，我们自己干了点买卖。
0: 哦，你们是生意人。
1: 嗯嗯。
0: 那这位朋友，你说了他好像是一个青面獠牙的暴君似的啊，他跟你生活了3-4年，他没有别的优点吗？
1: 有啊，我这我也有。
0: 我想听听你对他优点的评价。
1: 他对优点评价就是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看我看得比较严。
0: 你把这个当优点呢、
1: 就是、那最起码他的出发点不是在那个在火上吗？但是他就这个脾气，我就想转变他这个脾气。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别的优点吗？
1: 其实我要是有病了，这玩意儿对我也挺好。
0: 对孩子好吗？
1: 对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孩子从小就我带和我父母带。
0: 那他带啥去？
1: 他那性格也看不了孩子。
0: 那他忙啥呢？每天？
1: 他就整我开做那家买卖嘛。
0: 啊，他忙买卖。
1: 然后也，哎呀，他就是
0: 很勤劳吗？
1: 你的孩子也给你生完了就完事儿了就。
0: 这位朋友，你别把他说成老母鸡似的，我完成任务了。
1: 我就感觉他就是那个心理。
0: 我想感觉你到现在都没说他一个优点。
1: 有优点。
0: 啊，你说说呀！你刚才说那不是什么优点。
1: 他好的时候
0: 啊，
1: 对我父母也挺好，就一直给我们买条裤子、买件衣服、买点水果什么。
0: 哎，你看你这么说，我有点形象了。人家心里还惦记老人是吧？
1: 对，然后就是上来那一阵脾气，
0: 啊、
1: 然后就是哎呀。就比较个性化那种。
0: 那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啊，咱不说他个不个性，咬不咬尖儿，
1: 对
0: 啊，我想问他对你有什么抱怨吗？比如说，我俩夫妻生活一直不和谐，我跟你在一起守活寡呢。比如说，你看别的男人赚多少钱，你看你
1: 有
0: 啊，对对，您说说他真正的根儿在哪儿？他为什么暴怒？为什么他心理失衡？为什么他经常情绪失控？这位朋友，我能听听你对他有多好吗？
1: 我现在我就是不敢造浪，我就是躲。
0: 哦，你躲。 逃避。
1: 我他

0: 躁。
1: 急眼呢？
0: 那这位朋友，你越躲，你不觉得他急眼的越厉害吗？那岂不是说我嫁给了一个窝囊男人吗？
1: 哎、
0: 那这位朋友，自己的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当她平静的时候，我们得跟她沟通啊。我什么叫忍呢？我又不是在生活在法西斯那个家庭当中。她有错，她攻击了别人，她骂了别骂了我，她得向我道歉呢。你先自己反思一下。你们家对人都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女孩就这么歇斯底？咱刨除啊，首先咱刨除她生理和心理有问题。
1: 对，
0: 咱先不说她怀孕之后可能得了什么综合症之类的啊，咱刨除这个客观因素，好不好？因为你刚才说了，我俩恋爱说特别美满，订婚之后有孩子她就变了。我觉得她没变，你先听我说，她没变，是你看问题看人的角度有问题，你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这个女孩。你只想享受他温性格温和的时候，你不想包容他的缺点，你只想欣赏他的优点。你这只看到他当初，我就看他优点，我没有注意到他有个性，我没有注意到他脾气不好，我没有注意到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曾经跟你抱怨说：“老公，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你回来搂搂我。老公，我需要你带我旅游。老公，我需要你的尊重。”你从来不提。他好像是个没有需要的女人。
1: 有。
0: 然后现在你需要的就是说，大哥，我怎么制止他的坏脾气？改是改不了的。治也治不了，只能让他脾气会越来越糟糕。你想改变他，你看他反过来会改变你。我做得很好了，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我每天呵护他，照顾他的情绪，他喜欢做什么我都顺着他。我希望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幸福，我希望这个女人嫁给我，我是用来爱的，要爱的爱的，让他跟我在一起觉得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这种理念很少，你更多的是抱怨他对你的不舒服。
1: 不是，不，这个主持人真误解我了。我
0: 你要是真，如果你要真这么想，你现在告诉我的、应该问大可，我很爱他，但是他脾气很异常。你建议到哪
1: 个
0: 地方去看哪个专家？你应该说
1: 这
0: 种话，你不要去说他，怎么就不能看呢？这位朋友，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叫去带妻子去看看医生？是因为我正常对他的好和爱，他无法理解和解读。
1: 就是
0: 咱们去看看心理医生，
1: 就是找一些心理医生呗。
0: 这位朋友啊，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做得很好了、你去找心理医生。
1: 对，我也
0: 他愿意，
1: 我俩沟通确实少。
0: 那这位朋友，你这一句话不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1: 哎、
0: 我俩沟通确实少，你们俩整天像陌生人一样过日子，他能有幸福感吗？他能不跟你发脾气吗？他能不指责你们家人？他整个人都失控了，懂了吧？是他的行为是不得当的，不应该跟老人那么说。但是失控的背后的原因呢？是不是一个缺失爱的女人呢？你俩为什么沟通少啊？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去爱老婆，跟她还交心呢？根不还在你这儿吗？这位朋友，你是你老婆最好的心理医生，懂吗？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永远告诉我说，大哥，我不懂什么是爱。
1: 我懂。
0: 你要懂的话，那这位朋友就你先去努力爱她，好吗？努力去包容她，努力关心她。她不跟你沟通，我跟你沟通，我让你感觉你嫁给这个男人不后悔。如果你能做到了，说我特别温情，我都该做都做了，但他还没有改变，他甚至更加歇斯底里了，他的行为极其反常，那么就带他哄着老婆，也别说你有病，我带你看病，不要这么说，明白吗？哄着老婆说我爱你，我希望你和我天长地久，希望我们俩共同经营这个家，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也给孩子完整的爱。
1: 哎，
0: 唠到这里，
1: 谢谢。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薄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

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哪，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之一筹莫展，武装暴君。
1: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

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十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二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二军五师与抗联五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一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同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

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正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一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七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百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两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0: 我懂了。

0: 事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子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挽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伪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伪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麟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
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吉林。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9: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0: 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素、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

0: 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

0: 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琴声共享。嗯，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已经在我的公屏上打出来了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几类人群可以来关注。你说这两天高考结束了，有一些家长真的哈，就是看这个发这个视频也好，说我这个学历不高，但是我这几天刻苦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孩子来报专业啊。如果说你提前了来了解这个专业都是怎么回事，都多少分的话，可能此时此刻不会这样手忙脚乱啊。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背后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做一件事儿，服务于大家就业。刚刚提到了有几类人群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第一类就是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

0: 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可能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哎，那你这样介绍的话，是不是你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的岗位都是针对有学历有专业的吗？不是的啊，基础类的岗位也有，但是也需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你想做点什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他自己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有证啊，电工证啊、叉车证啊等等，想要找这种工作的话也有啊，刚刚提到了要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哈，初高中家长一定要提早的来关注我的直播，从就业反推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是怎么样的。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专业他不太了解，哎，地勘的，感觉这地勘还不错，他做啥的呀？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土木的挺好的，想要这个承欢膝下的，不可能啊，他一定随工程走的，随工程走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你就直接做好转发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孩子啊说，爸爸妈妈，你帮我来关注一下这个岗位有没有适合的，也可以。但其实最好的就是需要求职者本人一对一的我们来进行沟通。好的，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呢，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我直播呢有两个内容啊，第一个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如何介绍自己，这个是你的必天项，在公屏上已经打出来了，按照这个模板介绍自己，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有一些家长也问说，啊，近期有没有这个什么呢？这央国企的招聘、事业单位的招聘，还有医院、学校的招聘都有。这类的招聘，它会在哪儿？会在我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当中发布。那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再等一等，别等了，因为这些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都是什么呢？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一定要抓紧啊，一定要抓紧。好的，来看一下用户啊，他说学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一年工作经验，你是哪一届毕业的，工作地点有没有这个选择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学历啊，学历什么本科这个专科生还是研究生，学历一定要告诉用户这位朋友补充一下啊，这几点。好的，朋友啊，等待朋友补充自己的内容的同时呢，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啊，出自于东丰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东丰县2026年教师还潮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公告啊，来看一下它主要什么样的内容呢？提到了啊，教师还潮嘛，这次主要招聘的是教师的，要求引进的资格，听我讲，在域外工作的在编的啊，在编在职的优秀教师，符合下列条件，就我给大家提到的这些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调转到东丰县教育系统来进行工作。第一个就是你的本人或者配偶具有东丰户籍，看一下是否满足啊，你说这一点我不满足。第二点，本人或者配偶的父母是东丰县户籍的啊，这个如果不满足。第三点，配偶是东丰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人员。第四个是配偶在东丰县域内工作啊，从事这个经商经营活动，并且具备五年以上的缴税记录的。这些内容啊都符合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具备的条件，比如说你的政治立场，这方面就不说了，因为啊这个都需要满足。第二个，要具有财政全额拨款的中小学幼儿园的事业编制，这个就是此时此刻你的一个啊编制情况是财政全额拨款中小学。学历要求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院校以上，年龄呢原则是不超过35岁的。如果说您是具有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获得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称号，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0岁的啊，如果足够优秀的话，年纪是可以放宽的，这个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就不说了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但是还要强调一点，就是截止到今年就26年8月末，服务期已满的 且你的历年考核啊均为合格以上的，现工作单位明确同意调出的，才可以来进行报名。当然了，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一共是五种，自己来了解，不多说了。采取的是网络报名加上现场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这则公告上面也有提示，这一次招聘信息在东丰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说明啥？你不用看别人的朋友圈，教师还潮计划了，发了，不用，你就到他的官网，你二姨二婶说的也没有用，因为他这个是通过官方网站发布的，所以找工作不要听谁说啊，他一定会有自己的出处，来了解一下。采取的是电子邮件的一个报名方式啊，还有纸质本材料可以通过邮寄或现场递交两种方式，就现场以及网上来进行申请两种报名方式。七月八号报名截止啊，七月八号报名截止。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教师还潮的，你是这个事业编制的，财政全额拨款的，刚刚我提到的这四点，如果满足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这则信息的出处啊，这则信息的出处，来吧，所有的朋友，截图看一下。用户的这位朋友是25年的本科啊，工作地点呢在长春市。有没有想做什么？你看你有一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了，这一年主要是做什么？这一年啊，工作经验，现在找工作是想还想按这个找，还是说给你匹配一个专业符合的就可以了呢？这些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如果说没有要求的话，那我就按照你的专业来进行匹配了。但是也提醒大家伙，特别是25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啊，还有24届的，因为现在马上26届的拿到证了，所有的岗位倾向于他们啊，倾向于他们。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还看到好多第一次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背后的背景板，吉林广播市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你就在公屏上介绍自己，而且我们的直播间对于求职者的保护还是很全面的啊。有多全呢？你看一下，你只体现了你自己的首字母，看不到别人的名字都是什么。有一些朋友啊说，那我是用工单位啊，我直接点到他吧，我正好也缺他了，是不是缺这个学这个专业朋友，我点到他私聊一下，聊不了，聊不了一点啊，因为官方媒体直播间，我们要保证所有朋友的信息的安全。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也很简单啊，也很简单。来，所有的朋友，截图。截图，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啊，包括求职者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有收费等等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反馈给我，加我的这个联系方式也可以啊。有些朋友说，哎，那这个我反馈完了，说有其他的这个岗位不合适的话，还会来进行匹配吗？也会啊，也会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放心的来关注一下，包括我后面的邮箱啊，邮箱是怎么回事？这两天朋友也在问啊，邮箱是有一些朋友说我不知道简历如何写，你也提到了一定要把重点体现出来，那重点是什么呢？我不太会啊，对不对？你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过来啊，发送过来。有一些朋友找工作的时候，我拜托 AI 帮我生成一个，没有问题，也可以。但是你想，一个机器冷冰冰的一个机器啊，帮你生成的内容，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感情比不了啊。所以你有这种想法，想要帮我看一下简历的话，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这个邮箱当中。包括有一些朋友了解到了，因为在去年，包括在今年，我们也组织了近期面试这样的一个活动。去了中粮家家康，包括其他的一些用工单位，了解了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这个岗位内容都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啊，说想让我帮你看一下简历，然后我改一下，帮我带头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标注好你要做什么啊，要做什么，这些内容标注好就可以了。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2档直播来为大家进行就业服务。 然后这个用户这位朋友说和专业符合的就可以了。好的，学的是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这里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好的，我们是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啊，所有的朋友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等待岗位的推荐，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不了解，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来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刚才是第一个联系方式啊，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来吧，截图啊，截图，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广播端的朋友啊，因为我们早上7点钟到7点半也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同步来进行直播。也提醒一下广播端的朋友，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抖音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找那名字长的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在公屏上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好的，我知道了啊，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的，来关注一下。我给你写一家用工单位，然后呢，你稍后的时间来记得截图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呢，就是以这种方式提供给大家，因为我写的会比较简单啊。用工单位叫做杰科，来记一下他的电话啊。

好，来截图啊，用户，来，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捷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它的零基础这个结构设计工程师，它大专以上啊，机械工程类的啊，机械工程类的。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呢是2008年成立的，是一家专注于汽车焊装生产线和自动化智能装备的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啊，高新技术企业。来截图，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啊，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的高新区，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来告诉我。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这里是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所有的岗位信息啊，就是我举牌的这个方式，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啊，这个是我没有写啊，是这个岗位信息也会写上，然后工作地点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来进行截图。然后呢，找工作的时候啊，特别提醒啊，特别提醒一下用户这位朋友，因为你有过一年的工作经验，人资老师可能会问你一些为什么离职啊相关的一些原因，想好怎么说，想好怎么说。因为我之前也见过人资老师面试的时候，这个小婉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自己的领导天天加班，加班到11-12点，我自己也需要加班，加班到8-9点钟，我感觉太辛苦了，不想加班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用工单位的一些话不要这样讲，对你没有自身的好处啊。想换工作无外乎有几点，就是你的职位的一个晋升啊，你的职位的晋升怎么样，你的薪资水平啊什么样的，我要提一个高层次，还有就是我用工单位的一个层级需要一个提高，这几种是你要需要和人资老师提到的。但我之前提的你的人际关系不太行，包括啊这个讲前公司的一个坏话不要，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啊。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持续的来关注啊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好的，所有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今天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的上新的内容呢，是出自于东丰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是教师还潮人才引进计划。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呢，其实是有4点要求的啊，具体是什么样的啊，不多说了。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东丰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继续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当然了，你想找基础类的岗位也可以啊，也可以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做一些什么啊等等，一定要告诉我。包括啊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说怎么样的来联系你发布招聘内容呢，很简单啊，来截图就可以了。包括我后面也有啊，我后面的工作微信也有一样的哈、啊、一样的，你直接截图就可以了。来，很简单啊，很简单，官方媒体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来，韩，直播间的韩这位朋友来截图，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啊零实习经验。如果你是27届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实习啊，抓紧时间来进行实习，这个是关爱的岗位啊，因为提到了有这个证啊，有证。但是提醒大家伙，27届的朋友，你实习的话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增长你自己的经验了，而是你此时此刻也要以就业为前提来进行实习了啊。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背景板，我们直播间呢是专门服务于就业的，如果说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记得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啊，这个和大家分享的用工单位呢，它的工作地点是在吉林市船营区啊，全称叫做船营2医院啊，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就关注船营2医院啊。吉林市船营2医院招聘的岗位呢是内科医生，再招的是2人，年纪在4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专业，要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的一个资格证书，有从事临床相关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啊，这个也要求你能够独立值夜班
啊，能够独立值夜班，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来填写求职意向，然后带着你近期的免冠小二寸彩色照片，你的身份证啊、毕业证啊、专业资格证书啊等等，到吉林市船营区二医院五楼的办公室现场来进行报名啊。带好你所有的内容啊，但是呢再次提醒大家伙，因为今天是周一了嘛，所有的朋友也需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到现场啊，包括上面也有联系电话，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打电话，此时此刻不是你打电话的一个好时候啊。来吧，截图，这个呢是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个是出自于船营二医院它的公众号当中找工作啊，包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上新的岗位内容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关注它的出处啊，关注于出处。然后呢在我的公屏上也提醒大家伙了，给大家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座机号啊，有一些朋友知道了优先来进行打电话，但是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他留的是手机号，有一些朋友不要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我直接怎么样，加了微信，给我们的反馈是我加不上他，你这个是查无此人，不是这样的啊，所有的朋友们都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做的是打电话，打完电话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好之后，然后问一下我接下来怎么办，是加微信投递简历还是发邮箱投递简历，不要上来就直接加微信，但如果说我在电话后面之后有备注的话也可以，但是同样的优先拨打电话。好的，问候大家伙早上好，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感谢朋友的关注，如果说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也可以转发我的直播间给他啊，转发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啊，每天两档直播。然后刚刚啊通过这个函，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在这个有一场也是关爱的啊，这个招聘会的时候呢，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和这个求职者，他其实就走路的时候稍稍能看出来有一点可能不方便啊，然后也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聊了很久，提醒大家伙，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也是在给你鼓励啊，说提醒，也提醒这位朋友说不要太注意自己的身体上面的一些不方便，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所以呢没事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啊，交流一下。好了，岗位信息呢是优先提供给已经介绍自己的朋友，如何介绍自己，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的公屏啊，公屏会介绍的很全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定是你的必天相啊，必天相。找对象都知道如何介绍自己，或者说我想要的一个对方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找工作是一样的啊，找工作是一样的。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也很重要啊，所有的朋友啊，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吉大1、2、3院，上哪儿来看？你就上他的官方网站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他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又发布招聘信息了，是元素科学研究院科研助理他的招聘公告，听一下他的要求啊，因为是科研助理，编制呢是临时的，年纪是不超过30岁，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也要求啊，专业听一下，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的、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还有呢就是药学专业的，这些的啊，这个专业的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但是也提到了必须取得毕业证，你说我是应届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能来进行报名啊，不能来进行报名。吉大医院所有的报名采取的都是现场来进行报名，100%的现场来进行报名，只有一个应聘报名表需要你在它的官网当中自行来进行下载，自行来进行填写，然后准备好其他的，比如说你的简历、身份证啊，你的学信网的一些认证等等啊，不多说了，在它的报名办法当中写得很全面，自己来看一下。
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6月29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只在招一个人，他也会择优啊，也会择优。所以呢，专业符合，条件各方面都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到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林大学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啊，现场来进行报名。好的，感谢朋友分享我的直播间啊，这里是安全可靠的一个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后面的背景板可以看到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我们敢于露身份啊，是谁在给你进行就业服务。然后呢，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直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下面没有任何的挂载，不会说哎，你加我私信呢，然后我给你这个什么报名指导，没有，全都没有。我们很直接，包括下了直播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同样的介绍自己，岗位信息匹配到你啊。然后呢，也提到了我们的直播呢，早上7点钟到7点半是通过广播端同步来进行直播的，所以我接下来的话，广播端的朋友啊，一定要仔细来听一下。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啊，这个亲戚啊朋友也有这方面需求的话，直接让他搜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再说一下，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以及推荐上新岗位内容了。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